0: 格局。今天向日葵进入盛放期，金色花海迎客来。丽水莲都泰丘田市上市，订单销往沪杭等长三角市场。望京门工程将开工，丽水主城新增休闲空间。铁路新福利，老年人淡季坐火车票价更划算。百姓热评，公共服务跟着群众需求走。好，下面进入今天的部门反馈。
1: 件件有着落，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事事有回音。部门反馈。
0: 前几天有市民拨打12345热线反映，市区防洪堤樱花园附近有一条小路铺满碎石，他觉得这里存在安全隐患。市民程女士，
2: 就是樱花园中间那里有一段路，就是长林街直达防洪堤，那段路全部都是那个石渣，而且那个石渣呢就是很比较大块的，很锋利的，特别是夏天呢，晚上出去都是老人小孩居多嘛，

0: 一不小心就摔倒，一摔倒就是全部都是。
1: 记者来到陈女士反映的现场，发现的路面明显分为两个部分，靠近防洪堤一侧呢为青石铺装，靠近后溪路一侧呢则是散落着大量的碎石，碎石棱角十分的锋利，与陈女士描述一致。记者在现场恰巧遇到了一名工作人员，正在布设警戒线。
2: 捏起了吧？住这个草坪的时候铺起来了吗？
3: 条路现在来说要，把那些石头搞掉，
2: 做成那个混凝土的路面。
1: 记者了解到，这条路原本都是青石路，后有市民反映青石路面呢易打滑，相关部门计划对路面实施整改。近日部门陆续的收到群众的投诉，指出临时铺设的碎石路段呢存在着安全隐患，因此先在现场拉起了警戒线，并加快推进路面施工。针对路面整改推进时间表，记者也联系了相关部门了解情况。丽水市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有限公司分管负责人袁斌：
4: 我们呢已经和实施单位联系过了，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他们准备采用这个透水混凝土的面层，那么在10月13号之前呢完成这个面层的施工。
1: 碎石路临时过渡不能够成为安全的空档，希望相关部门在过渡期做好围挡警示和引导，别让老人孩子再为一条路提心吊胆。好了，大家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反映或者是需要帮忙的，可以向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反映，也可以呢直接拨打热线2027333反映。
5: 追踪热点焦点事件，关注民生民情问题，百姓热线民生反映。
1: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百姓热线民生版，接下来请关注今天的热线零距离。
5: 关注丽水，关注民生，热线零距离。
1: 校外教育是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以来遂昌持续优化校外育人资源布局，以县青少年宫主阵地为龙头，下沉建设社区校外教育站点，擦亮遂青托公益托管品牌，深化春宁计划乡村育人服务，持续推动优质校外教育资源城乡均衡，服务普惠全覆盖，让城乡青少年共享高质量成长沃土。请听遂昌台记者的报道。
6: 在遂昌县青少年宫，幼儿涂鸦启蒙课正在进行，老师引导孩子们说出自己想画的小蝌蚪，并鼓励孩子们轮流上台体验涂鸦。孩子们大胆落笔，课堂气氛活泼又温馨。据了解，新学期开学以来，遂昌县青少年宫各类素质课堂全面开课，中国舞、乐高搭建、篮球体能、绘本阅读等课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充分满足幼儿青少年课余兴趣培养、综合素质提升的多元需求，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的课堂氛围中增长见识，锤炼本领。学生黄义阳：
7: 我做实验室做我自己会变大的气球，我就感觉好好玩，好神奇。我第一次来，自己。

0: 教育全覆盖的基础上，遂称持续完善假期校外育人体系，全力擦亮遂兴托本土公益托管品牌，依托全县各社区阵地，团县为整合青年志愿者返乡大学生力量，开展假期公益托管服务，通过课业辅导、安全科普、趣味实践、手工美育等多元课程，精准解决双职工下山搬迁、外来务工家庭子女假期看护难题，提供暖心普惠的假期校外教育服务。遂称团县委副书记邱建航：
1: 我们立足青少年假期成长需求，依托社区阵地常态化开展遂兴托公益托管服务，坚持公益普惠就近服务原则，重点关爱青少年，持续丰富校外育人载体，拓宽服务覆盖面，不断夯实我县均衡优质的校外公共服务体系。
0: 与此同时，遂昌持续深化乡村春泥计划建设，各乡镇依托文化礼堂、乡村阵地，常态化开展文体活动、课业辅导、文化传承等公益服务，作为乡村校外教育的有效补充，丰富乡村青少年课余假期生活，推动城乡校外教育协同发展一体提质。如今遂昌已逐步构建起阵地全覆盖、课程多元化、服务全时段的校外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下一步遂昌将持续优化资源布局，下沉优质师资，丰富课程供给，不断推动城乡校外教育资源均衡普惠，为全县青少年健康全面成长保驾护航。
2: 秋日正好，风光宜人。青田县船寮镇红府前村的60余亩向日葵花海悄然进入盛放期，连片盛开的金色花田搭配特色的集装箱咖啡、趣味乡村市集，景致清新治愈，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休闲观光打卡游玩。请听青田台记者的报道。
3: 走进青田县红府前村，成片的向日葵争先绽放，游客们撑着伞沿着田间步道缓步前行，或举起手机拍照，或带着孩子在花丛边驻足观赏。步道两侧龙舟模型、稻草人、秋日花艺装置点缀其间，秋千和打卡相框前不时有游客排队留影。游客刘正科告诉我们：
4: 感受挺好的，向日葵开花出来欣欣向荣，回来看了这边一些建筑，他们说这边建筑也特别好看，特别喜欢这里的风景。
3: 在这里不仅能赏花，还能走进花海旁的集装箱咖啡屋歇脚。这间今年新投用的咖啡屋带有龙舟元素，成了游客中途休息的热门选择。市民游客点上一杯热饮，坐在窗边，透过玻璃就能看到成片的金色花海。市民陈一丹说：
5: 坐这里喝咖啡，还能看到窗外的向日葵，我感觉让我很惬意。
3: 青田县船寮镇党委副书记陈一颖告诉我们，
6: 今年的话，我们向日葵的品种主要还是跟以往是有区别的。我们的品种是更加亲近小朋友，是亲子友好型的，这种儿童友好型的。然后呢，我们的一些打卡点的布置跟小朋友的互动会相对多一点。然后我们的整个活动的时间呢跟以往也不一样。今年的话，我们是白天跟夜晚两个场景我们都进行了打造。接下去的话，我们还是针对我们的单位的一些团建活动，还有小朋友的研学活动，我们都是在承接常态化开展的。
2: 本台消息，记者从市建设局了解到，望京门区块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工程现已完成招投标。项目建成后，市中心将新增一处集生态休闲文化于一体的公共空间，为市民增添新的休闲打卡去处。据了解，该项目位于市区中山街与溧阳街西南角，建设面积呢约为4847平方米，工程将围绕 完善区域排水防洪基础设施，提升公共空间品质，统筹优化场地与周边环境，系统实施管网配套、海绵城市建设、生态绿地营造、场地铺装提升、文化景观塑造以及休闲服务设施布设等等一些建设内容。项目将进一步提升场地生态品质，打造便民

0: 口袋公园，同时呢，结合古城墙遗址保护修缮和周边环境整治，深度融入古城墙文化元素，充分地展现丽水历史风貌和地域特色，让城市公共空间兼具休闲功能和文化内涵。近年来，我市持续地推进口袋公园建设，积极地盘活城市边角和闲置地块，将其打造成为布局灵活、功能多样的绿色空间，让市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散步休憩的便利。一个个方寸之间的绿色空间，正不断地转化为群众触手可及的民生幸福。本台消息，国铁集团发布消息，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政策进一步优化。2026年10月18号含至12月30号含，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购买铁路12306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优惠范围呢，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车票自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按照新政策，年满60周岁及以上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或者是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可以通过线上或者是线下渠道购买开车时间在上述优惠期限内，并且呢有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车票，享受直行票价九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符合条件的车票呢，将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显示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或者是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还可再享受九折优惠。成功购票并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按照现行积分规则继续的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三倍积分优惠，所得积分呢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席业务。铁路部门表示，将持续的听取旅客意见建议，提升适老化服务品质，推出更多适合老年旅客的客运产品，进一步的改善银发群体出行体验，为老年人温馨便捷出行和银发经济发展提供支持。
1: 追踪热点焦点事件，关注民生民情问题，百姓热线民生反映。

0: 入今天的百姓热评。
1: 百姓事我来评，百姓热评听李水声音。
0: 本台评论：傍晚打一个预约电话，第二天小巴车准时来到家门口，半个多小时便能够到乡里配药。景宁的共富小巴让偏远山村老人的出行多了便利和从容。从接送村民到捎带快递运送农产品，一辆小巴车串起了山里的日常生活，也带来了一个启示：公共服务跟着群众需求走，有限资源就能够发挥更大效用。山区公交面临的难题往往是需求分散和供给方式不够灵活之间的矛盾，班次排得密容易空跑，班次呢减下来，群众看病办事呢又不方便。早在2021年8月，交通运输部等九部门就印发了关于推动农村客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支持在客流较少地区优化预约响应服务，并鼓励通过电话预约等等方式呢方便农村老年人叫车。景宁以固定班次保障基本出行，以预约

生活节奏，也为破解山区公交供需错位提供了思路。精准供给，首先呢要把群众的基本需要放在心里。一趟车即便是乘客不多，对需要外出配药的老人而言却可能是十分紧要。衡量农村公交的成效，应当呢把群众少等了多久、办事方便了多少纳入考量。

0: 一是提供了扫码和小程序预约，也是保留了电话叫车渠道。年轻人熟悉的操作，对一些老人可能就是一道门槛。一个打得通、有人接的电话，则能够让他们安心地安排出行。适应不同群体的使用习惯，才能够把技术带来的便利转化为人人可用的服务。群众用起来是否顺手，应当是成为检验服务创新成效的重要尺度。小巴车的价值也随着服务功能的拓展不断的延伸。快递进村，农产品出山，共用运力有助于降低空载率，提高运输效率。养老服务人员呢下村更是方便，便能够腾出更多的时间呢陪伴照料老人。一条交通线路由此连接起生产生活中的多种需求。对资源相对有限的山区而言，把分散的服务衔接起来，能够让一次出车汇集更多群众，让交通改善带动生活品质提升。今年6月印发的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进一步呢提出了拓展客货邮加生活服务，引导乡镇村级站点因地制宜依法依规增设寻医送药等等便民服务。从这个导向来看，农村交通的发展空间还是在于与更多民生服务有效衔接，让站点多一些功能，运力多一些共享，便能够为偏远乡村补齐服务短板，创造更好条件。暖心的服务还需要有长久运行的支撑，预约如何响应，运力怎样调配，服务质量如何评价，都需要明确规定。司机代买代送的热心值得珍惜，也应该有相应的流程和保障。相关部门要结合真实需求完善运营支持，把群众满意度、接送时效、换乘便利等等纳入评价，促使财政投入与服务成效相衔接，把因地制宜的探索转化为稳定可靠的制度安排，小巴车才能够持续地开进山村，开到群众的身边。山高路远，更是需要公共服务主动向前一步。一次省心的出行，一回及时的配药，一份顺利送达的快递，都是群众感知发展变化的具体刻度。从这些日常所需出发，持续的改进服务供给，就能够让更多偏远地区的群众共享发展成果，让共同富裕的愿景化作家门口的便利，日子里的踏实。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真实、及时、随时，百姓热线。
0: 好的，今天的百姓热线民生版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2: 吸烟有害健康。
1: 看这面，
2: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3: 您这儿有烟吧？
4: 有啊。
3: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4: 有啊。
3: 那您卖给他们吗？
4: 给钱就卖。
3: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5: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3: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3: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3: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像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 停！
6: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丽水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9: 一斤二两，不然再凑个一斤半吧。
10: 哦，够了够了，太多吃不完，谢谢啊。
11: 老爸，我们煮多少米饭呀？
10: 就咱俩吃，2杯米刚好，够吃就行。

0: 你好，
1: 爸爸，这里的自助餐有好多好吃的，咱们多拿一些吧。
2: 宝贝，你吃得了这么多吗？无论在家在外，都要牢记勤俭是美德，我们要节约粮食，不浪费。
3: 一斤米，千滴汗，粒粒粮食，细盘算。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有没有想过，那些让你深夜失眠的纠结，该不该换工作，要不要结束一段关系？

0: 为什么总觉得生活空虚？其实啊，
1: 错了。
0: 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不讲大道理，而是用几十个有趣的思想实验，把哲学从学术象牙塔拉进你的口袋。它像一把钥匙，帮你打开那些被日常琐碎封存的思考能力，让你在面对选择时多一分清醒，在面对困惑时多一个视角。哲学不解决具体问题，但是它能够让你不再被问题困住。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口袋里的哲学》。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假如有人把一个密封的盒子放在桌上，里面装着猫放射性物质和毒药装置，放射性物质是否衰变，决定毒药瓶会不会被打破，也决定猫是死是活。在盒子打开之前，外面人无法知道结果。这个场景来自物理学家薛定谔提出的思想实验，很多人把它理解成猫既死又活，但更准确地说，是人们无法在观察之前获得确定的答案。这个实验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在于猫本身，而在于它揭示了一种普遍处境。当结果尚未揭晓时，人的心里会同时悬着多种可能，比如等待一场面试的结果，等待一份体检报告，等待一个重要的回复。事情还没有落地，人却已经在脑海里推演出了无数种结局。真正折磨人的往往不是坏消息，而是消息到来之前那段无法掌控的时间。薛定谔的猫提醒人们，不确定性是生活的一部分，学会与它相处比假装它能够被彻底消除更现实。另一个来自数学领域的思想实验，则把有限和无限的区别摆在了人们面前。希尔伯特设想了一家拥有无数个房间的酒店，即使所有房间都住满了客人，只要让一号房客人搬到二号房，二号房客人搬到三号房，依次往后挪，那么一号房就能够空出来。若来了无限多的新客人，也可以让老客人搬到双号房，把基数房全部腾出。这个设想听起来违背常识，却揭示了无限集合与有限集合的不同。现实生活当中，资源往往是有限的，房间、时间、精力、预算都有上限，但人的思路却未必一定要被眼前的容量所限制。互联网平台可以不断扩容，知识可以不断复制，创意可以被反复组合。无限酒店悖论并不是教人们无视现实的约束，而是提醒人们，有些看似满了的结局，换一种排列方式，也许就能够腾出新的空间。当不确定性令人焦虑时，另一些困境却要求人必须立刻行动。电车难题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一辆失控电车即将撞上五个人，旁边有一条岔道，岔道上只有一个人。如果拉动拉杆，电车会转向，五人得救，但另一人会死。如果不拉，五人死亡，另一人平安。这个思想实验没有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答案。有人从结果出发，认为五条命重于一条命；有人则从原则出发，认为主动改变轨道是主动伤害无辜者。现实当中，自动驾驶技术就把类似问题推到了工程师面前。当事故无法避免时，算法该如何选择呢？这类问题之所以难，是因为它逼迫人们在极短时间内面对价值冲突。它不一定能教人做出正确决定，却能够让人意识到，道德判断从来不是简单的算术题。与电车

顿时消散。同样是被撞，为什么前后的反应落差会这么大？因为前一种情况里，他假定有人在故意冒犯，后一种情况里，他知道对方并非有意。生活当中许多的冲突也是如此，地铁上被踩了一脚，网络上被人反驳了一句，工作中被同事忽略一次，人很容易先把它理解成恶意，然后迅速进入对抗状态。空船理论并不是让人一味的忍让，而是提醒人们先分清，这究竟是一次无心之失，还是确有针对性的伤害。很多情绪消耗其实来自对他人动机的过度猜测。哲学不在云端，就在地铁、咖啡与失眠的缝隙里，把苏格拉底和庄子装进口袋，用思想抵挡日常的琐碎与慌张。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口袋里的哲学》，欢迎继续收听。从行动与情绪转向认知本身，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出现了，人所看到的世界是否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缸中之脑的思想实验把这种怀疑推到了极端。假设一个大脑被取出来放在营养液中，神经末梢连接计算机，计算机向它发送各种信号，让它看到街道，听到音乐，感受到风吹过皮肤，这个大脑会以为自己正常生活着，却不知道一切只是模拟。这个设想与电影《楚门的世界》有相似之处。楚门从小生活在巨大的片场里，身边所有人都是演员，直到某天才发现真相。今天，虚拟现实技术越来越成熟，人们带上设备就能够进入另一个世界。缸中之脑未必会成为现实，但是他提出的问题

己可以犯错的勇气。当人开始追问外部世界是否真实时，也会顺带追问，那个正在追问的我究竟是谁？特修斯之船提供了思考这一问题的入口。传说中，雅典国王特修斯的战船在漫长岁月里不断维修，腐烂的木板被一块块换掉，直到所有原始部件都不复存在。问题随之而来，这艘船还是原来那艘船吗？如果把范围扩大到人身上，疑问更加的明显。人的细胞在不断更新，记忆在不断改写，性格和观念也会随着经历而变化。两岁的孩子和80岁的老人，身体、思想、情感都已大不相同，但人们仍然认为他们是同一个人。原因或许在于，自我并不是一堆固定不变的零件，而是一条连续展开的生命叙事。只要记忆、关系和选择还能够连接呈现，人就能在变化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同一性。这种对自我的思考常常会引向意义问题。西西弗斯的神话便是如此，他被诸神惩罚，必须把一块巨石推向山顶，但每次接近山顶，巨石都会滚落，他只能重新开始。这个画面看似绝望，却成为许多哲学家讨论人生意义的素材。加缪认为，西西弗斯最动人的时刻，不是他推石上山的时候，而是他走下山顶准备再次推石的那一刻，因为他清醒地知道命运荒谬，却仍然选择行动。现实生活当中，人们也会面对类似的处境，日复一日的工作，反复出现的挫折，看似没有尽头的责任。人无法保证每一次努力都有理想的结果，但可以决定用怎样的态度面对过程。意义有时不在终点，而在推石头的动作本身。当人逐渐安顿好自我，就要进入与他人的互动。囚徒困境是理解合作难题的经典模式。两名嫌疑人被分开审讯，每个人都无法确认对方会怎么做。若两人都沉默，各判一年；若一人坦白，另一人沉默，坦白者释放，沉默者重判；若两人都坦白，各判五年。从个人角度看，无论对方怎么选，坦白似乎都更有利。可当两个人都这样想时，结果反而对双方都不好。这个模型在现实中随处可见。团队合作中有人搭便车，企业之间打价格战，国家之间进行军备竞赛。它说明，个人理性并不自动带来集体理性，要打破困境，需要重复博弈、信任机制和规则约束，让合作变得可持续，让背叛付出代价。如果说囚徒困境讨论的是

学真正装下的不是知识，而是一种随时可以拿出来用的思考能力。读完这本《口袋里的哲学》，最大的感受是，哲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它不在厚厚的教科书里，而是藏在每一次犹豫、每一次争吵、每一次选择背后。书中的思想实验照出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盲区，它不急着给答案，而是教人学会提问。对普通读者来说，这本书的价值或许就在于，当下次遇到难题时，不一定会立刻找到完美方案，但至少能够少一点慌乱，多一点清醒。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口袋里的哲学》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飞行器说，这是一本巴掌大的书，却让我在早高峰地铁上想通了困扰半年的问题。哲学不是答案，是提问的方式，它教我每天留10分钟跟自己的偏见吵一架。读者咖啡说，这本书每篇只有2-3页，刚好喝完一杯美式咖啡的时间。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家。

0: 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2: 北京时间9点整，中国移动全球通为您准确报时。
3: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4: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3: 啊，这么划算吗？
4: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5: 这功能好使，
4: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5: 我去巴黎啦。
4: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7: 这是你我喧嚣的城市，时间总是把曾经的过往描绘成生活中的风景，等待我们故地重游时，才发现它的美丽。
8: 此刻我们用声音写下这座城市的故事，用耳朵温暖彼此的心灵，用好音乐隔开城市的喧嚣，让你享受片刻安宁。 FM94 丽水综合广播城市在线，和你结伴同行。

0: 九点零二分，收音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FM 九四丽水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城市在线。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九月初三，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城市在线啊，我是代班主持贝妮。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速递。
1: 耳边呈现，资讯每天刷新，城市在线。

哈尔滨市供热主管部门将结合气温实时指导调控辖区供热企业工作情况，确保京东供热平稳有序。

0: 玄资玄资讯，宽视
1: 宽视野，
0: 多角
1: 度多角度，
0: 说你想听的，说你要听的，丽水综合广播。

再来关注本地的消息。近日呢，于和县城多了一处造型特别的地方，白色弧顶，流畅的曲面设计，远远看去就像一个巨型的充气枕头。这座气膜体育馆作为这边云和队主场比赛场地，即将投入使用。

来关注健康养生方面的消息。一提到升糖，大多数人脑海里立刻会浮现忌口、戒糖、别吃主食这些关键词，甚至有不少人给土豆直接打上了高升糖不易吃的标签。近日，哈佛大学研究团队发布一项新研究，

0: 也就是我们常见的薯条啊。研究显示，土豆的摄入与二型糖尿病风险密切相关。每周吃3份油炸土豆，比如说像薯条，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增加20%，而其他烹饪方式的土豆则与糖尿病风险无关。研究人员表示，这是高温油炸过程把土豆黑化了。土豆本身脂肪含量很低，但经过油炸后脂肪含量大大增加，同时维生素 C 等水溶性营养素也在高温油炸过程中大量流失。
1: 每天与你新闻相伴，丽水综合广播城市在线。

0: 感受里水，聆听世界，里水综合广播，城市在线。
1: 搜罗全里水，连接县市区，第一时间报道新近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新闻动态。
2: 那我现在呢是在锦宁县城教乡天堂湖。
1: 城市在线，连线里水。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是 FM94 丽水综合广播城市在线正在直播，我是贝妮。那接下来走进连线丽水，首先目光我们投向沁园。10月9号沁园举办世界邮政日主题活动，本次活动以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为主题，集纸箱兑换、健康义诊、助农直播于一体，吸引了许多市民前来参与。那现场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沁园台的姚建峰进行了解。建峰你好。
1: 你好主持人，那么活动开始之后，纸箱换鸡蛋的兑换点前早已排起了长队，市民们手里包的整理平整干净完好的快递纸箱有序等候，大家仔细核对纸箱的标准，把无破损无污渍的纸箱交给工作人员核验，凭身份证登记之后领到新鲜鸡蛋，脸上满是笑意。那么在义诊专区同样人气十足，医护人员免费为现场居民、快递小哥提供血压、血糖、甲状腺检查等服务，细致询问身体状况，现场解读检查的结果，针对久坐、劳损、基础慢性病给出健康指导。奔波在路上的快递小哥们趁间隙停下脚步，测量血压、筛查基础健康隐患，暖心服务也收获他们的连连点赞。沁园县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去将依托政企联动、行业共建，进一步完善沁园县乡村三级

0: 物流体系建设，推动快递进村，加快浙南闽北快递物流枢纽的建设，完善基础设施，优化网络布局，引进培育市场主体，推动快递物流和电商农业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关注关心快递小哥等新业态劳动者，推动快递行业的健康发展。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姚建峰的介绍，再见。
0: 再见。
1: 再来目光投向济宁，今年国庆济宁文旅市场持续高位运行，整体人气旺盛，秩序平稳。从首日景区开门及迎客客流高峰啊，那么到七天主题活动的轮番上线，城乡的点位多点开花。济宁以民俗、运动、艺术、休闲等多元体验为核心，打造出了处处有场景、天天有精彩的假日旅游体验。具体内容我们连线济宁台记者叶梦婷进行了解。梦婷你好。
2: 好的，主持人。回望整个国庆假期，浙江济宁好戏不断，热度不减。民俗文化沉浸体验方面，济宁把传统民俗搬到了街头，融进实景，让游客从站着看变成一起玩。在沙哈放歌音乐会上，市民游客随时加入，街区变身集体大合唱现场。浙江风情街沉浸式互动演出常态化上演，浙江之窗畲族婚嫁实景演出古乐迎客歌舞迎宾，云中大祭进士府国风情景演绎，带游客梦回大宋烟火，一系列可参与、可互动、可体验的活动，有效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长，提升了游玩的体验感。在新潮业态消费场景方面，济宁以多元融入为路径，推动假日旅游从单一观光向深度体验升级。云中大祭的漫步云中运动季，让运动过节成为新风尚。那云悬崖上的天空之城艺术生活节，打造沉浸式的度假体验。外滩五号猴王谷把音乐会搬进山谷，山野微度假的松弛感拉满，假日潮了起来。从民俗到运动，从艺术到休闲，多元业态相互交织，游客不再是看一个景点就走，而是留下来、住下来、玩进去。多元体验也带动了全县住宿、餐饮、特产消费等相关产业的联动增长。国庆期间，济宁重点酒店、精品民宿入住率持续攀升，过夜游客达到了7万人次。从观光游到体验游，从假日热到常态火，这个国庆假期，济宁用丰富的产品供给、优质的旅

0: 人次，其中两家最低景区其中两家 C 级旅游景区游客累计接待 17.81 万人，重点酒店累计接待过夜游客 1.13 万人次，同比增长 3.1%， 平均客房出租率 62.4%。 纳云天空之城累计接待游客6500余人次，连续五天满房，出租率达到 83.5%。 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孟婷的介绍，再见。
0: 再见。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遂昌啊。日前呢，遂昌县的东城医院项目通过竣工验收，相比原定2027年1月的竣工时间，项目实现提前交付，正式告别工程建设阶段，全力冲刺开诊筹备。具体情况连线遂昌台的叶乔薇进行了解。乔薇你好。
2: 好的，主持人。那么走进刚刚建成的东城医院院区，可以看到崭新的门诊一季楼、住院楼、发热门诊楼等错落分布，室内诊室、病房、检验区域装修全部完工，水电、消防、医疗配套管线安装调试到位，院区绿化、道路、停车位等室外配套工程同步建成，整体环境整洁明亮。那么验收组呢，逐一对建筑结构、消防设施、安防系统、医疗专项工程等内容细致核查。据了解呢，遂昌县东城医院项目位于云峰街道东城新区，按照二级甲等综合性医院标准规划建设，项目总建筑面积超5万平方米，建设内容涵盖门诊一季楼、住院楼、综合楼及各类辅助配套工程。建成后啊，可开放床位300张，配套机动车车位244个，非机动车位877个。遂昌县中医院党委书记朱正介绍，该医院呢将全面纳入遂昌县中医院一院两区同质化管理，实现资源共享、标准统一。那么新院区呢将重点提升应急救治能力与职业病防治水平，并聚焦老年医学、神经与儿童康复等特色专科，同时啊，与云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合署办公，构建紧密型基层医疗网络。好的，主持人，遂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乔薇的介绍，再见。
2: 再见。
1: 再往把目光转向青田哈，今日的一场主题为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探秘风韵科技，科创啊，乐享劳动丰收，这样的一个全国科普月暨蜂蜜丰收节的活动啊，在这个青田县的纪宅乡学校举行，融合科普教育、劳动实践与自然体验，通过多元化的趣味环节，让学生近距离解锁蜜蜂科普知识，感受科创的魅力。现场活动的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青田台记者朱莉来进行了解。朱莉你好。
3: 主持人好。
1: 现场情况跟我们做一下分享。
3: 好的，在活动现场啊，科普知识抢答点燃了同学们的热情，大家踊跃举手，快速作答，在趣味比拼当中呢，掌握蜜蜂相关的知识。在科普老师的指导下，师生动手体验摇蜜实操，亲手收获了新鲜的蜂蜜。在品尝这个甘甜的蜜香之后呢，大家走进学校后山的蜜蜂培育基地，近距离的观察蜜蜂采蜜、蜂王活动，细致了解蜜蜂的生活习性、繁衍规律以及蜂群运转模式。从2020年起啊，青田县纪宅乡学校就深挖本土乡土资源，打造了集科普研学、实践体验、文化育人和景观观赏于一体的蜂文化科普教育基地，常态化的开设蜜蜂社团，邀请科普专家进校园，引导学生全程参与蜂蜜采收、加工等劳动实践，沉浸式的感受劳动之美、丰收之喜。好的，主持人，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朱莉带来的介绍，再见。
3: 再见。
4: 感受离水，聆听世界，离水综合广播，城市在线。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2: 吸烟有害健康。
1: 看这面，
2: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3: 您这儿有烟吧？
4: 有啊。
3: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4: 有啊。
3: 那您卖给他们吗？
4: 给钱就卖。
3: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5: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3: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5: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3: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5: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3: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5: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 买香烟，
3: 停！
6: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开车系好安全带，放下手机，拒绝分心，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从我做起。走进新时代，人人讲文明。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配票。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4: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5: 我愿意。
6: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5: 我愿意。
7: 你愿意嫁给我吗？
5: 我愿意。
7: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3: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0: 这个世界，
1: 用心灵去记录沿途的风景。
0: 趁微风不燥，
2: 趁微风不燥，
0: 趁阳光正好，
2: 趁阳光正好。
0: 城市旅行箱
1: 邀你和我一起去旅行，
0: 让你足不出户就能耳听八方。
2: 耳听八方。
3: 9:33，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城市在线的城市旅行箱，我是代班主持贝妮。今天我们的城市旅行箱带大家要去哪里呢？离龙泉市区只有8公里多的路程啊，不用长途奔波，你就能寻找到一处藏在山林边的中式小院。今天呢，我们前方的这个导游哈，赵鑫呢，带大家走进龙泉蓝聚乡的蜜蜂岭村的森博龙渊驿，大家呢。

0: 还可以留宿在这里，古色古香的客房可以伴着你枕着山林的清风入眠，周边呢还可以登山游步道，还有千年的金观音茶园啊。饭后散步，满眼都是绿意。那在这里呢，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庭院和秋风与慢下来的生活。那大家想要逃离城市的喧嚣，体验古建韵味，大家不妨来到龙泉的森博龙渊驿，赴一场龙泉秋日的庭院之约，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好的，主持人。
1: 嗯，谢谢赵欣啊，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地方，我觉得在这个时机特别的契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长假刚刚回来，可能有些朋友啊，这个心神呢、还没有正式回归，所以不妨选个周末到这个小院里再去放空一下自己，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再次感谢赵欣带来这么好的地方推荐，谢谢，再见。
0: 嗯，再见。
2: 我们用脚步去丈量这个世界，
3: 用心灵去记录沿途的风景。
2: 趁微风不燥，
0: 趁微风不燥，
2: 趁阳光正好，
0: 趁阳光正好，
2: 要你和我一起去旅行。城市旅行箱，让你足不出户就能耳听八方，
0: 耳听八方。

0: 饮食文化登峰造极的产物。宫廷菜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浓汤厚味啊，又不失软糯清雅。今天我们就来学一道宫廷御膳啊，叫抓炒里脊。别看这道菜做法简单，它也是满汉全席的经典菜式啊，口味呢类似糖醋里脊啊，到底怎么样呢做的呢？一起来关注
1: 宫廷名菜抓炒里脊，色泽金黄，油光锃亮，吃在嘴中，外焦里嫩，口味酸甜，制作起来也是颇有讲究。如果您在宴请客人的时候做上这么一道佳肴，一定超级有面子。制作需要准备的主料有猪里脊肉，调料有绿豆淀粉、料酒、葱姜水、酱油、白糖等。
2: 据说这是一道宫廷菜，
3: 四大抓之一。
2: 四大名古不是四大抓之一，抓炒里脊，抓。

0: 炒里脊，紧汁包巧，小汁小菜、包匀了，吃完了，盘子里不能留那么多汁。
1: 基本上明白了，
0: 有各的区别。
1: 怎么做还是不知道，
0: 来，咱们
1: 开始学。
0: 那么我们首先呢，切点葱姜饼啊。
1: 等会儿我再背一遍啊，抓炒里脊，抓炒虾仁儿，抓炒
0: 鱼片，
1: 鱼片抓炒腰花儿。
0: 对。
1: 为什么是腰花不是干尖呢？这跟食材有关系吗？好吧。
0: 那时候皇上不大爱吃糕。
1: 明白了，这个宫廷菜没有那么多为什么，
0: 对，
1: 全是按照圣上的吃法来的。切葱姜米，欣赏屈师傅的刀工。
0: 哎，行了，切点小葱姜苗。
1: 我看您在锅里面放了一些油。
0: 对，
1: 待会儿
0: 我们一会儿要炸
1: 肉
0: 炸
1: 的哈。我现在开火吗？还是待会儿再
0: 开火？
1: 好。
0: 哎，下一步了，我们就把这肉呢切成这个长方片啊。这个肉呢，我们今天选的是通脊肉。这个为什么用通脊肉呢？它比较嫩，
1: 就是
0: 而且呢，它比较均匀啊，糖醋里脊嘛，指这个通脊
1: 里脊
0: 或者里脊肉，
1: 对，
0: 那个其实真正的里脊肉连小条非常小，
1: 是
0: 那是纯里脊肉。我们现在一般都拿通脊代替里脊了，是吧？
1: 那个肉毕竟还是少
0: 啊，对，这个呢片呢一定要切得够大啊。
1: 可是我看您切的也不是很薄，
0: 不能很薄，这也不能很薄，这一薄了就不是那感觉了。
1: 这个要吃起来有，既然是抓炒嘛哈，
0: 对，
1: 这个肉要听上去比较结实才对。
0: 是。
1: 今天呢，您的这个备料板上是格外的清净，这个菜就是这，跟这一块里脊肉
0: 就齐了，
1: 就是跟它来左右的这个较劲，让它最后怎么能好吃，爆上汁儿哈，不需要其他辅料了。
0: 这个呢，我们切好以后呢，放点盐腌腌肉，麻麻味儿啊，来点料酒。来点葱姜水，来点酱油，
1: 这是它基本的马味。
0: 来，基本的马味了。然后我给它抓匀。
1: 因为我们这边做了一锅油呢，一会儿是要炸它的。
0: 对。
1: 这个炸这个里脊要裹上一些糊吗？
0: 要裹糊。今天我们要调一个什么呀？就是纯的绿豆粉糊。这个要炸的酥脆呢，我们今天一定要选什么？绿豆粉。你用玉米粉不行了，
1: 就黏了。
0: 你用什么？这个生粉也不行。
1: 玉
0: 米粉呢，可以上浆的时候用，但是生粉呢，它一般是勾芡的时候用。绿豆粉是炸制酥脆的时候才用的，
1: 能够出这种酥脆口
0: 感。这个几种的淀粉用法是不一样的。
1: 是，以前呢也常常说，但是不经常在脑子里这么过一下它哈，用的时候还是分不清这个区别。有时候在家做菜。

0: 然后点大火。
1: 哦，好的。
0: 上面开始炸了。
1: 现在那个油在小火的油温下已经有一定的温度了。
0: 嗯
1: 嗯。
0: 哎，一般来六成肉啊就可以了。
1: 嗯嗯、
0: 太油温太低了，那就全粘在一块儿了，
1: 嗯、
0: 是吧？油温太热，一下先下去就糊了，后下去还生着呢。
1: 是，对，我们这毕竟不能一大坨一块扔进去。
0: 哎

0: 好了。
1: 对。
2: 小火保持着这个油温，因为下肉呢还会降一点油温。
1: 对。
2: 崔师傅，等我们把所有的肉片都下去之后，其实炸的时间就不用太长，对不对？
1: 对。哎，炸挺住了的，哎，我们先捞出来。
2: 嗯，是不是等到这个一浮起来？
1: 哎，一炸挺住了，浮起来了，
2: 嗯，
1: 颜色微黄了，哎，就可以了。
2: 它颜色就是现在这个颜色了，
1: 证明它已经基本差不多成熟了。
2: 这一遍炸呢，还不能算是最终的一个。
1: 哎，只是一个初步的炸挺住了。
2: 嗯，真正要让它入口酥脆，还要靠我们的这个复炸。
1: 对。
2: 所以就是炸里脊肉，马胃，挂户，然后炸，炸完了以后复炸，接着应该是烹汁儿，
1: 对，
2: 爆汁儿，
1: 对 对，
2: 出锅，啊，已经浮起来了呀，
1: 浮起来了，你看有的已经都颜色上了，哎，
2: 其实是不是这个时候就能看出来绿豆淀粉的好处？
1: 哎，
2: 假如是别的呢，可能粘上就打不开了哈。
1: 哎，要生粉就不成了，
2: 嗯，
1: 生粉它黏糊，
2: 嗯，
1: 啊，它勾芡似的东西，
2: 嗯。嗯嗯，哦，这就开始复炸了。
1: 对，
2: 复炸之后的这个里脊肉就算是成材了，
1: 对，
2: 可是还没上味儿。
1: 哎，
2: 哦，这边颜色立刻又变得更黄了。
1: 哎，
2: 好明显的那个金黄色上去。
1: 挺住了吧？
2: 哎，对，
1: 越来它就越脆爽了。
2: 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您说的那个真正那点油也都走出来了。
1: 哎，
2: 哦，好香啊！这一锅炸肉，
1: 你看这大片，吃得过瘾，
2: 太过瘾了，高一片
1: 是一片，嗯。
2: 两片基本上就饱了耶。
1: 哦，好，这个做好了，我们控油。
2: 嗯，
1: 我们现在呢借着机会我们做一个汁儿啊。
2: 嗯，
1: 你看这里边我们首先放入料酒，
2: 嗯，
1: 来上料酒，
2: 洗好的葱姜米，
1: 然后葱姜水，
2: 嗯，
1: 然后加入醋啊，
2: 嗯，这就来了啊，
1: 来了，
2: 醋在这时候就来了，
1: 一勺半就够了，嗯，啊，然后来点酱油，酱油，
2: 嗯，酱油上点色，
1: 哎，有啥？同时有一个基本的咸味，
2: 嗯，
1: 啊，有一勺够了。
2: 糖不急着放吗？
1: 糖，啊，得放了，醋都放下去了，
2: 看看啊，
1: 昨天放
2: 糖的比例，
1: 哎，这个糖呢，因为稍微哎这么多可以了，哎，这个呢就基本就是一个小甜酸口就有了。最后呢，我们要加入什么水淀粉？哎，我们再来一点点水，因为这个料比较多，
2: 嗯，这个抓炒汁还是很不错的。
1: 好，
2: 我们
1: 哎，来点油啊，来点油。
2: 嗯，
1: 最后呢，我们把兑着好的碗汁呢，哎，我们调均匀了。
2: 嗯，
1: 给它放到锅中。
2: 啊，直接烹进去。
1: 烹进去。
2: 哦。
1: 直接炒制，哎，直接炒制，你看没有？
2: 嗯。直接先炒汁儿。
1: 炒亮了，哎，这时候可以了，我们把这个里脊做好了。
2: 好。
1: 哎，然后淋少许的明油，哎。翻裹均匀，哎，您看看油光锃亮，哎，小船，你看啊，一定给它挂均匀了。
2: 天哪！
1: 最后盛入盘中，关键是这个汁儿要全挂上去，一定给它挂均匀了。
3: 外焦里嫩、酸甜适口的抓炒里脊，制作方法是这样的：第一，里脊肉切成大片儿，加盐、料酒、葱姜水、酱油，抓匀。倒入用绿豆淀粉调成的厚糊中，下入六七成热的油中炸制，直到炸透，捞出控油，待油温升高，再次进行复炸。第二，葱姜米中加入料酒、葱姜水、醋、酱油、白糖、水淀粉，调成碗汁。第三，热锅凉油倒入碗汁，搅拌均匀后下里脊片，翻炒片刻即可关火装盘。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啦，瓜壳果皮啦。
2: 哎，知道扔进哪个垃圾桶吗？
3: 知道，残羹剩饭、瓜果皮、菜叶内脏进绿桶，玻璃金属、可乐瓶、纸盒、塑料进蓝桶。
2: 那红色和灰色是装什么的呢？
3: 电池、药品、杀虫剂、日化用品进红桶，尿片、瓷片、香烟头、快餐用品进灰桶。
2: 宝贝儿真棒，红绿蓝灰要分清，
3: 文明行为多给力。
2: 环境关乎你我他，美丽城市靠大家，分类在指尖，文明在心间。
4: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5: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6: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5: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7: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8: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7: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5: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6: 妈妈，这题我不会。
9: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8: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9: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5: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8: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9: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5: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8: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6: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5: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8: 哎，怎么又回来了？
9: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8: 好，
5: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6: 妈妈，我最爱你啦。
9: 宝贝，妈妈也爱你。
8: 宝贝，妈妈也爱你。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丽水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12: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每年因吸毒

0: 死亡者达10万人以上。吸毒不仅使人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而且使许多人倾家荡产，违法犯罪，是和睦美满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珍惜您的生命，请远离毒品。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红灯停，绿灯行，红灯停，绿灯行，妈妈你开快点呀，现在没有红绿灯。
3: 小贝，你看前面是斑马线，要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2: 哦，妈妈我懂了，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上请慢行。
4: 文明礼让，安全顺畅。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老唱片是一份特别的备忘录，留存着风靡过一代人的旋律与歌声。
1: 老唱片是一枚鲜亮的琥珀，包裹着一代人的艺术趣味和集体意识。
0: 老唱片并不评价历史，而历史是不应该被忘记的。请听

欢迎光临老唱片，我是张波。网上流行一句话，在乎你的人秒回，不在乎你的人轮回。这句话未免有些夸张，虽然现在是网络时代，通讯发达，大多数人都手机不离身，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不可能时刻都在线，也不可能时时刻刻都有空。但在乎你的人一定会及时回复，尤其是情侣，及时回复虽然说是一个小小的细节，却能检验出他为人靠不靠谱，能否让你信任，会不会在乎你，值不值得你为他付出真情。

0: 成长的岁月，在季节的交替里轮回，经典的曲目在时间的光影里沉淀，新的情怀品味老的歌曲，老唱片，经典与您再回首。
1: 美国学者妮娜·欧尼尔说，信任是婚姻关系中两个人所共享最重要的特质，也是建立愉快成长的关系所不可或缺的。信任是亲密交往的基础，若是连消息都不回的人能让你信任吗？你会对他交付真心吗？

0: 距离上一次感动有多久了？
1: 那些事物必定极致，那些声音必然诚挚。重温老歌，品味不老的旋律。
2: 老唱片。
3: 我认识一个女孩，跟男友一见钟情。开始的时候，男友跟她形影不离，在身边时深情款款，离开时嘘寒问暖。只要女孩有需要，她一定及时出现。后来，男孩工作调动到了异地，她的信息也就渐渐少了。有时。

甚至女孩主动联系他，不是说忙，就是老半天没回复。每次女孩发出消息都没有得到回复，总在心里猜测，他没有看到消息吗？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难道他另有新欢了吗？直到有一天，女孩看到她的男朋友在朋友圈中跟另一个女同学互动，却没有回复她的消息，女孩的心瞬间变冷了。当女孩还在犹豫是否离开，男友就跟她提出了分手。原来，忙只是她不回消息的借口，不爱才是她蓄谋已久的理由。

0: 老唱片，回归经典，见证永恒。
1: 旧日情歌，如时光的暗角，躲进去纵容情感，像少年时那样。欢迎收听老唱片。
2: 其实一个人如果在心里装着你，对你一定会及时回复，哪怕他当时没空，也不可能一天24小时都在忙碌。倘若他心里没有你，你的关心、等待、焦虑都不会左右他的心情。他无视你的付出，他对你的消息熟视无睹，他不会在乎你等待的煎熬。总是不及时回复消息的人，一定不值得你信任，更不值得你对他掏心掏肺的付出真情。

一辈子很长，与其浪费时间在不爱你的人的身上，不如在自己的天空下灿烂。倘若你的天空一片晴朗，就不怕没有好的人与你携手风和日丽。当你的爱人一定会及时回复，及时回复是让人信任的基础，是亲密关系中的软实力，再多的情话都抵不过及时回复的温馨。

0: 王大红
1: 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哎，大爷，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排了很长的队，可是这位便衣他是网上预约好的。
2: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拿，您让一下啊。哎，下一位。
3: 妈，今天有调休，我陪你去医院啊，正好呢咱们学习一下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4: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2楼找医生就行。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5: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哎，我来帮您吧。二维码，对，对准这里就行了。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6: 现在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边缘化。
7: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8: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9: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8: 哎，我爸来电话了。
10: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8: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11: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2: 喂，妈。
13: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1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1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1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1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7: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8: 吸烟有害健康。
17: 看这面，
18: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19: 您这儿有烟吧？
20: 有啊。
19: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20: 有啊。
19: 那您卖给他们吗？
20: 给钱就卖。
19: 看您这。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乌波鸡嘟嘟嘟，
2: 宝贝，跟妈妈学着说，真棒，真棒。
1: 妈妈，你直接跟妹妹说666和 YYDS 不就行了吗？
2: 啊？现在怎么说话都用数字和字母代替了呢？
3: 孩子，爷爷怎么听不懂你说的话呀？
1: 爷爷，我们现在都是这么说的，如果你不会那就 BBQ 了。
4: 环语言一份纯粹，让沟通没有距离，请不要让网络语言变成沟通障碍。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我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不用担心他人的不公平对待，你的物权所有权都由我来保驾护航，属于你的一定会紧紧攥在你手里，不需要害怕合作交易，我已为你们架起一座信任的桥梁，放心大胆地走吧，桥永远不会坍塌。不要因为别人而否定自己，我用力保护着你的一切，让你不受伤害，拿着我给你的权利去捍卫自己的人生吧。不需让婚姻家庭成为你的羁绊，幼有所养，老有所依。

0: 是我给你最好的祝福。亲情和爱情始终是人生最重要的两道坎。不必担心奋斗一生的成果落入他手，我已为你挑选好最佳继承人。
1: 这是我老公的遗嘱，你帮我看一下有没有效
0: 果。相信我的选择，不会辜负你的期望。不用害怕责任认定，损害赔偿，谁对谁错，我心中有数。是谁的责任，我会让他负责到底。我是民法典，我一直在你身边，陪伴着你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为你遮风挡雨，给你建造最温暖的港湾。

0: 北京时间11点整，中国移动光宽带为您准确报时。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1: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公筷公勺，文明就餐，小餐桌，大文明，我倡议，我接力。
5: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6: 要听话啊！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7: 小熊熊，要听话，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6: 赶紧吃饭，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7: 小熊熊要吃饭，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6: 我告诉你啊，别给我捣乱，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7: 小熊熊，你要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6: 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7: 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6: 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7: 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6: 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7: 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6: 不要你了。
7: 不要你了。
6: 饿死你。
7: 饿死你。
6: 打死你。
7: 打死你。
6: 打死你。
7: 打死你。
8: 父母是孩子的镜子，请言传身教。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案情、警情、事情，道理、法理、情理，聚焦案件，学法说理。现在是说法时间。
11: 好的，欢迎在这个时间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是说法时间，我是徐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还是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新近的一些事件和案件，来了解法律知识，给您生活当中的一些提醒。首先进入今天的警方提醒。
12: 增强自我防范意识，
13: 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14: 警方提醒。

首先呢，我们还是通过一些案例啊，给您生活当中的一些防骗的提醒。近日呢，杭州余杭派出所的反诈队员啊，接到了一条预警啊，紧急的预警，辖区居民厉女士呢，疑似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存在大额财产受损的风险。接到预警后呢，反诈队员迅速赶到厉女士的家中啊，核实情况。

一问才知道啊，丽女士呢刚好要出门购买超市卡。据了解呢，是在10月2号的时候啊，丽女视频的时候呢，结识了一名自称可做兼职返利的陌生网友。在对方的诱导下，丽女士按照指引先后下载了某浏览器和陌生的软件，并且在所谓客服的指引下参与中免代购虚拟货物刷单项目。对方呢以无需收货、全程挂机、赚取高额差价为诱饵，骗取丽女士的信任。短短数日，她呢先后充值了16100元，收到2800元的返现。

到了10月5号，客服告诉丽女士，大额订单回报更高，并且呢，诱导丽女士啊，继续投入了5万元的资金，但是呢，要在线下完成交易。尝到甜头的丽女士就信以为真了，当即表示愿意加大投资。但是呢，当天家里啊现金不足，她还特意去银行啊取现2万元，凑齐了5万元的现金。然后呢，客服告诉她前往附近的中石化站点购买千元面值的加油充值卡。丽女士联系了多家站点之后呢，都被告知没有卡源。这个时候，客服并不死心，又让丽女士出门购买超市购物卡。就在丽女士刚刚和客服联系完不久，提着5万元现金打算出门的时候呢，被上门劝阻的反诈队员拦住了。

在反诈队员的宣传下呢，厉女士幡然醒悟啊，心有余悸地向队员表示感谢啊。她说太可怕了，我卡里啊还有80万元的存款，这个陷阱一旦掉进去，后果不堪设想。厉女士表示呢，这次教训太深刻了，以后一定不要再有贪小便宜的心理，

下面呢再给喜欢追星的朋友啊提个醒。近日呢一起以有偿探班为名行诈骗之实的案件尘埃落定。今年五月初啊一位追星的女孩小丽呢专门从外地赶到了浙江横店啊为某知名男演员的新剧杀青呢应援。5月7号的下午，小丽啊在某社交平台刷到了一篇有偿带粉丝探班明星的帖子啊，随即呢就私聊对方了。对方说啊，明晚在棚内杀青啊，可以带上你，普通粉丝进不去，内部人员关系给你向剧组申请工作证啊，带进去，然后呢就在现场工作人员的后面看啊，等等一些说辞。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虽然微信频频出现支付风险提示，但是呢，在可以零距离接触偶像的诱惑下，小丽还是支付了1500元的定金。

第二天，小丽满怀期待地询问对方工作证办出来了吗，却发现啊自己已经被拉黑了。收到转账就拉黑，意识到被骗后，小丽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侦查后发现啊，实施上述诈骗行为的人是刘某某。22岁的刘某某啊，长期在横店务工。5月份的时候，手头拮据的他在网上刷到可以带粉丝探班的广告，随即啊就萌生了利用这类广告实施诈骗的想法。啊，刘某某供述说呢，他先是假装粉丝，向发广告的黄牛啊学话术，学会了之后啊，发到自己的社交账号上，每天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广告。内容呢啊，像比如是某顶流某月某号广告封闭式拍摄综艺录制皆预定横店探班名额特价合影签名另价啊等等一些广告。精美的明星海报配上博取眼球的文案，刘某某呢将微信朋友圈精装修成了资深从业人员的资源场。他发布的广告内容当中，从知名演员的新剧开机仪式到顶流偶像的综艺录制现场啊，应有尽有。可是实际上啊，刘某某在收到粉丝转账之后就会把对方拉黑，不再理会。粉丝们期待的有偿探班呢，自然也就落空了。

共计850余元，谭女士赶紧拨打110报警。谭女士告诉民警说啊，在这三次扣款前呢，自己并没有收到任何的短信验证码。民警根据谭女士提供的信息，立即对她手机的操作记录、资金流水等开展细致的核查，发现扣款账单上显示的公司名称呢是叫某某保啊，是一家位于上海的保险公司。

随后民警拨打该公司的客服热线啊，确认这个谭女士呢是误点了链接陌生 WiFi 时弹出的红包广告，触发了该保险公司产品的自动购买业务。经协调呢，保险公司将850余元全额原路退还。民警表示啊，公共场所 WiFi 呢一般暗藏着两种风险，连接时会弹出红包福利广告等等，页面呢藏有预勾选付费项目，误点之后就会悄悄扣费。还有就是不法分子搭建虚假热点，会抓取连接者的上网数据，窃取账号密码。那民警也提示了啊，如果进入景区啊、餐厅、商场等公共场所的时候，首先要关闭手机的自动连接 WiFi 功能，防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连入了一些恶意网络。那如果说确实需要连接公共 WiFi， 可以先向场所工作人员确认这个网络的真实性。另外，在公共 WiFi 环境下，不要进行网银登录、转账、支付等等一些操作。

那么除了公共 WiFi 不能随便的连啊，在充电桩扫码充电的时候啊也要小心。驾驶员索某在一个充电站给汽车充电的时候啊，手机扫充电桩的二维码之后，首先跳出来的不是充电桩的小程序，而是一个要求输入银行卡、手机号等信息的页面。那索某以为这是充电必须填写的信息，没多想呢就填了，没想到啊，后续竟然收到了某保险公司的扣款信息。索某说啊，当时的弹窗页面呢并不像是广告，因为广告一般都有关闭按钮并且会有倒计时，而这个弹窗所展示的内容也没有明确说明是办理保险，更没有详细展示保险的产品说明还有保单等等一些关键信息。据了解啊，这类弹窗投保的陷阱除了在充电桩扫码页面，还会大多发生在快递柜扫码、共享充电宝扫码、停车缴费等各类生活消费场景。那在扫码操作的过程当中，页面呢会弹出伪装广告的窗口，诱导用户填写信息并且办理保险业务。在这里啊，特别提醒大家啊，千万不要在一些可疑的页面提交个人的关键信息。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说，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理的一起服务合同纠纷案。王女士呢，在2025年10月和男朋友分手之后啊，在某网络平台情感直播间呢，结识了一名主播，随后和他所属的传媒公司签订了家庭婚恋服务协议，支付5000余元，约定为期30天的线上情感咨询。第二天，导师呢以线上指导效果有限为由，劝说他啊升级为面对面指导。双方呢签订了第二份协议，王女士啊再次转账4.1万元。随后，三名导师前往王女士所在的城市，进行了为期3天的现场指导，指导她向男方发送挽回信息，并且尝试电话沟通，但是呢，都遭到了男方的拒绝。几天之后，导师告诉王女士啊，男方已经有了新伴侣，并提出需追加专项服务费用1.98万元。王女士签订了第三份补充协议，并且支付费用之后呢，所谓的专项服务始终没有实际开展，导师以住院为由不再回应，彻底失联。王女士啊，向法院呢提起诉讼，要求全额退款。

法院经审理查明，案涉公司确实已经安排人员赴当地并进行部分线上指导，付出了相应的人力和时间成本。然而案涉服务合同虽然标榜主导老师加团队模式，但是实际服务内容呢，大多停留于情绪疏导和劝慰的层面，缺乏系统可操作的个性化方案啊，与他们收取高额费用所对应的专业定制化服务呢，存在明显的差距。第三份协议约定，线上服务期限是15天，公司自认只是履行了5天，服务时间严重缩水。而且第二、第三份协议履行期间高度重叠，难以对应区分具体的服务内容。

庭审中呢，法官向案涉公司就是说明，服务合同虽然可约定，不保证特定结果，但是也不意味着只收费不服务。情感咨询作为过程性的服务啊，结果呢往往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对过程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即便没有承诺啊，包挽回，在签约时虚构事实诱导消费，收款后消极履约，敷衍服务，这个行为呢已构成违约。同时呢，法官引导王女士客观评估自身损失，理性调整预期，承认对方已付出的部分劳动，全额退款既不符合事实啊，也有失公平。经过多轮协商，双方呢达成调解协议，公司一次性返还3.5万元。调解当日，王女士呢就收到了款项。

低谷的时候草率地做一些决策。那些以包复合包挽回为噱头的营销话术正是利用了这种心理。真正帮助个体走出低谷的呢，终究是时间和自我的成长。无论何时啊，都不应将尊严和钱财轻易交予陌生的直播间。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爸爸的，妈妈的，我的，再管一双一起用的。
2: 饭菜都烧好了，快来吃饭吧。
1: 爸爸爸爸，
3: 哎，果果，我们家今天有客人吗？怎么多了一双筷子？
1: 从今天开始，吃饭的时候多放一双筷子，用来夹菜。
3: 哦，看来还是果果的觉悟高，都知道使用公筷了。
1: 那是，公筷公勺桌上摆，分餐进食好处多。
2: 好好好，小小监督员，快吃饭吧。
1: 小餐桌大健康，用公筷吃得香。

疼痛钻心，还鲜血直流，连忙赶到医院急诊室。他的甲片是连带自己的本甲撕裂，光是听着就让人感觉指尖发紧。医生接诊之后呢，帮小丽进行了拔甲术，打了破伤风针，还配了点消炎消肿的止痛药。医生介绍说，近来呢，因为美甲断裂、甲片掀翻、甲床发炎，来医院的人不少，有的呢甚至做的美甲延长到了10厘米以上，断裂连根翻起的风险就非常的大。一旦美甲撕裂出血，要及时的用碘伏消毒包扎，前往医院处理，及时的拔甲，千万不要强行的用手撕啊，大力的去剪指甲，会直接撕脱甲床保护膜，扩大伤口创面，提升感染的概率。医生表示，如果长期做长款后贴甲片的款式，化学物质和不透气的甲片呢，也会进一步的侵蚀指甲，为真菌繁殖创造潮湿的环境。并且甲片受力点偏移，日常做家务啊磕碰就非常容易牵拉原生指甲，造成撕裂损伤。一旦撕扯的时候，本甲被一起撕下来，就会造成甲床、甲沟、甲皮的严重创伤，即便愈合也会凹凸不平，新长出的指甲呢容易畸形粗糙。再加上美甲化学品的刺激，甲片密闭不透气，甲片翘起的缝隙容易藏匿病菌，久而久之呢，可能诱发灰指甲，甚至容易滋生绿脓杆菌。医生提醒说啊，美甲受伤的后果远超你的想象，不仅会有十指连心的出血剧痛，严重的甲床损伤呢，还会导致指甲永久畸形，指尖失去保护屏障后，也容易引发感染。对此啊，医生建议广大的爱美人士，做美甲时呢，要注意几点啊，可以更好的远离伤痛。首先要给指甲放假，两次美甲间隔至少3个月，留足修复时间。其次，款式要简单一点，少打磨。

育者在过去一年里至少喝过6到11杯奶茶，其中 20.6% 的人每周喝2到3杯，2.6% 的人每周喝4到6杯，1.2% 的人呢每天喝一杯。研究发现，女性年龄较小和奶茶成瘾程度显著相关。奶茶成瘾包括饮用频率较高、依赖、渴望、内疚感、戒断反应、停不下来、耐受和想要停止。更重要的是，研究人员分析各项心理健康和奶茶成瘾，发现较高水平的奶茶成瘾和较高的抑郁、焦虑和自杀意念风险相关。奶茶之所以会让人快乐啊，要从我们的大脑说起。大脑中存在奖赏系统，能让我们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感到快乐，而这是通过一种叫做多巴胺的神经递质来实现的。美味的食物能够通过激活大脑奖赏系统，使多巴胺释放增多，机体获得满足和愉悦感。

中的植脂末含有反式脂肪的摄入，会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喝奶茶摄入的果糖呢，会促进尿酸生成，过多糖的摄入还可能会引起胰岛素抵抗，间接减少尿酸的排泄，增加痛风发作风险。奶茶的咖啡因含量通常不低，咖啡因能提神醒脑，晚上喝太多奶茶会让人睡意全无，难以入睡。所以奶茶虽然好喝，但还是要控制啊，尽量少喝。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中和您分享的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光盘行动，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3: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4: 吃饭

0: 面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1: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0: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1: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0: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1: 啊，加减乘除？
0: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1: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3: 老夫人，陶大人让我给您送来一罐刚刚做好的腌鱼。
4: 腌鱼哪来的？是他自己买的吗？
3: 陶大人掌管整个浔阳县的渔业，这几条鱼哪需要他花银子买呀？
4: 那请你把腌鱼带回去，稍等，我写封信一并交给他。儿啊，你做了官，把官家的东西送给我吃，这非但对我没有任何好处，反而让我担忧啊。
5: 自此，陶侃遵从母训，廉洁奉公，与众将士荣辱与共，终成东晋一代名将。勤政从一言一行做起，廉政从一分一厘聚之。
6: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理水科普。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理水科普。平时吃药，您有没有注意过说明书上写着空腹、饭前、饭后？同样一片药，吃的时间不同，吸收和效果可能真不一样。今天我们就来说清楚。先说空腹服用，一般只餐前一小时或者餐后两小时，这是胃里食物比较少，有利于一些药物快速充分吸收，尽快达到有效血药浓度，更好发挥治疗作用。比如部分抑酸药、抗菌药物就可能需要空腹吃。再说饭前服用，通常只餐前15到30分钟，这个时候胃里只有少量食物，让药物提前和胃壁接触发挥作用，同时减少食物对药物吸收的干扰，比如部分胃药就适合饭前吃。最后说饭后服用，一般只餐后30分钟到1小时，有些药对胃黏膜的刺激比较大，饭后吃食物能起到缓冲作用，减轻胃痛、胃部不适，比如部分解热镇痛药、抗炎药常建议饭后服用。那一日两次、一日三次怎么理解？一日两次通常可以早晚各一次，一日三次严格来说应尽量均匀间隔，而不是简单跟着三顿饭吃。当然具体还要看药品说明书和医生要求。如果漏服了怎么办？记住一个原则，如果距离原定服药时间不久，可以及时补服，如果已经接近下一次正常服药时间，就跳过漏服的那一次，按原计划吃下一次，千万不要一次补服双倍剂量，拿不准时最好咨询医生或药师。最后说说营养小贴士，生活中很多人一反酸烧心就自己吃奥美拉唑等抑酸药，这类药确实能抑制胃酸缓解不适，但反酸烧心不一定都是胃酸太多，反复出现应及时就诊，不宜自行长期服药。长期服用抑酸药的人还要在医生指导下关注营养吸收和感染风险，比如钙、维生素 B12 吸收障碍、胃肠道感染甚至肺部感染的潜在威胁。总之吃药不是饭前饭后都行，时间点很关键，看清说明书遵医嘱，有疑问问医生或药师，才能吃得安全吃得有效。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理水科普就到这里，感谢理水市科学技术协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科普知识，请关注理水科普微信微博。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北京时间12点整，中国移动全球通为您准确报时。
8: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9: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8: 啊，这么划算吗？
9: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10: 这功能好使。

0: 八里啦，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开车系好安全带，放下手机，拒绝分心。走进新时代，人人讲文明。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中国联通太会了。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四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中国联通太会了。 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四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
4: 第一时间，第一报道，第一选择，李广五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日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以下是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我市金融部门聚焦企业融资痛点，创新推出多元化金融产品，助力丽水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我市两所高校的新专业教学紧贴企业真实生产场景，助力优秀毕业生流离兴业，成长为支撑地方产业升级的生力军。5000多名建设者坚守一线，一龙庆高速丽水段迎来多个建设节点。以下是详细内容。
6: 聚力建设现代化生态经济体系专栏。
5: 本台消息，科技金融是助力新质生产力培育的重要抓手。中国人民银行丽水市分行联合市科技局等部门，引导金融资源向科创领域倾斜，聚焦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痛点，创新推出知识产权质押、数据信用贷等多元化金融产品，以金融活水经

0: 将企业无形的专利价值转化为企业发展的资本。国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于金立：
1: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把我们的专利变成融资抓手，不用依赖重资产抵押，这笔贷款保证我们智能车间改造顺利推进，让我们可以持续攻坚高端阀门核心技术。
0: 截至今年八月末，农行里水分行科技型企业合作覆盖率近 60%， 信贷覆盖率近 30%， 联动政策性担保机构为科技型小微企业投放贷款近5亿元。中国农业银行里水分行公司业务部负责人吴俊辉：
2: 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不是简单投放贷款，而是构建全链条的陪伴式金融服务。我们将持续完善科创专营体系，迭代特色金融产品，深化知识产权质押、数据质押、融资租赁等创新业务，持续扩大科技型企业服务覆盖面，把金融资源更多投向硬科技、新兴产业，助力利水产业转型升级。
0: 缙云的文教装备产业是当地一张金名片，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浙江绿盾教学设备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实验室成套设备、教学仪器、职教实训装备的研发生产。得知企业有资金需求，中国工商银行缙云支行迅速启动审批绿色通道，依托企业多年的纳税数据、经营流水、项目订单、 A 级信用等多维信息，为企业量身定制了一套纯信用贷款方案。浙江绿盾

0: 目标。中国工商银行缙云支行副行长童耀庆：
1: 运用数据贷这款产品，让企业的数据能够变现。截至目前，我们已经累计为6家科技型企业提供超过4000万元的融资支持。
0: 截至2026年8月末，中国工商银行丽水分行已运用数据贷特色产品为全市37家科创企业投放2.58亿元资金，精准解决企业技改扩产、生产经营的资金难题。本台消息，依托深度产教融合体系，我市2所高校的新专业教学紧贴企业真实生产场景，通过共建实训基地、引入产业教授等举措，助力一批优秀毕业生流离兴业，成长为支撑地方产业升级的生力军。在丽水职业技术学院数字财贸管理学院，直播间成了教室，教师们围绕设备操作、运营流程等内容为新生开展教学。丽职院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专业新生孙月：
2: 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努力，通过我的直播，让更多人了解到丽水。我可能会在丽水继续工作。
0: 这些年凭借优质生态产品资源，丽水山坡发展势头强劲。然而，专业人才缺口仍旧突出，新农人、小微企业带货需求尤为迫切。为解难题，学校新增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专业，落实双师制，与众多企业建立合作。丽水职业技术学院数字财贸管理学院副院长陈静：
3: 那么每个老师都有一个深度对接的企业来一起开发直播运营的流程等等。我们跟青田县真布镇的真布我们有一个关于休闲椅的这样子的一个直播的项目。那么我们同时也参与到像锦宁村播的一个活动。
0: 新专业不仅扎根乡土，也布局未来。随着丽水低空经济产业的持续发展，无人机测绘技术、无人机应用技术成为丽水院新专业。为提升教学质量，新专业与荣奇科技等无人机制造企业协同开设订单班，并与测绘机构等共建实习基地。在未来，无人机专业的开设将助力我市古建筑保护、山区物流运输等领域发展。同样，在今年新开设的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外合作办学班，1/3的课程由德国老师授课。授课过程中，学生还将进行实岗、熟岗、跟岗、顶岗4个阶段进企业实习。丽水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学院副院长朱林红：
4: 我们智能制造学院的学子在流利率上达到50%以上，为丽水产业升级转型培育具有全球视野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0: 而在丽水学院新增设的数字经济专业，聚焦数字贸易、跨境电商、数字金融等核心领域，培养能够服务中小企业数字化、服务地方数字经济发展的人才。丽水学院教务处副处长曹明国：
5: 包括你像卫生系统的大数据的分析，然后这个政府部门的大数据局类似的然后各个行业里面的这个数据分析，都是他的这个专业就业以后的一个方向。
0: 这些年，丽水学院紧扣构建产业导向专业体系，力争将理工农医类招生专业比例和招生人数比例均提升至70%以上。丽水学院教务处副处长曹明国：
5: 实体化产业学院设置微专业、创新班、订单班，聘请产业教授、选拔科技副总等一系列举措中，让学生更早地接触企业真实项目、真实场景，这样毕业以后就能更快地适应岗位。
0: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期间，5000多名建设者坚守一线，全力推进一龙庆高速丽水段项目建设。目前，该项目迎来多个建设节点，为这条浙西南大通道的顺利通车按下了加速键。10月11日上午，在叶村隧道内，随着一声爆破声响起，隧道左动实线零误差贯通。叶村隧道左动全长2706米，而从叶村隧道进口至大秋田隧道出口约50公里路段分布了9座总长超过41公里的隧道，占比达到 83%， 为全国在建最长高速公路隧道群。由于叶村隧道位于地势起伏大、沟壑纵横的深山里，隧道多处穿越断层破碎带、岩体破碎，4级、5级不良围岩随时出现，施工时掉块、涌水、溶洞、围岩变形这些风险随时可能出现。浙江交通集团一龙庆高速公路丽水段叶村隧道项目负责人赵鹏迪：
6: 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项目上专门成立了公关小组，邀请了地质专家为我们制定专项解决方案。 在设备上我们推行

0: 院 T 梁架设也迎来建设节点。今年在一龙庆高速建设的高峰期，李史段计划完成 31.5 亿元的投资任务。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李史段全线有5000多名工人奋战在一线。浙江交通集团一龙庆高速公路李史段三标项目经理王军：
1: 像我们一村隧道贯通水稳的铺设，高速的这个两板的加设，这个整个时间节点我们都是按照计划完成，为我们那个下一步的整个施工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0: 一龙庆高速公路李史段项目起于金华与丽水两市交界处，主线长93公里，总投资216亿元。项目建成后将串联起丽水的遂昌、松阳、龙泉与金华义乌等地，丽水到义乌的车程可节省1小时以上。
2: 第一时间，第一报道，第一选择，李广新闻。
0: 本台消息，10月10日，2026 FIAP 世界摄影人大会核心展览项目法国单元展览正式在丽水摄影文化中心启动布展工作，系列国际摄影佳作即将亮相中国摄影之乡，为摄影术发明200周年、中法文化之春创立20周年献上双重献礼。在丽水摄影文化中心2楼展厅，本次参展的法国摄影作品已全部完成拆箱整理，整齐陈列于展墙一侧，等待正式上墙。现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用卷尺测量挂线高度，用水平仪校准位置，严格按照既定布展方案逐一悬挂固定作品，全力保障展览布展质量与进度。2026 FIAP 世界摄影人大会组委会工作人员王雪科：
3: 这里是一个法国文化中心带来的展览，那么在1826年前后，尼尔普斯用暗箱经过8小时曝光后呢，获得人类历史上第一张可永久保存的摄影影像《窗外》。这一事件通常被视为摄影术的起点，所以在今年摄影术发明的20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我们引入了本次展览暗箱七位尼尔普斯得主的群展。
0: 本次展览含金量十足，既是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的核心展览项目，也是中法文化之春创立20周年的重要摄影大展。展览由法国佩罗轩摄影艺术中心、法国驻沪总领事馆、法国文化中心、法国影像协会、法国文化部等部门共同主办，将一场致敬尼埃普斯的法国重量级群展落地中国摄影之乡。2026 FIAP 世界摄影人大会组委会工作人员王雪科：
3: 这里大概是100余幅作品，七位尼尔普斯获奖的得主，他们每人带来15幅作品左右，然后还有一位法国艺术家，他的个展也将在摄影文化中心开展。
0: 据悉，本次法国单元展览是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首个启动正式布展的展览项目，接下来其他展览作品将陆续进场，进入密集布展阶段。本台消息，近日丽水学院整合浙江省丽水中药产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中医药与健康现代产业学院、中医康复学系、中医药产业文化研究院、奢医药研究院等资源，正式成立陈延国医学院，这是全省首家以地方历史名医命名的国医学院。陈延国医学院成立后，将系统开展楚州医脉、奢医药文化、三阴学说研究，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培养扎根基层的中医药人才。陈延国医学院实行市政府、丽水学院、

0: 中国药科大学三方共建、龙头企业协同参与的办学模式，将立足澧水中国天然药源生态移交中药材种质改良、精深加工、质量标准制定等关键技术，定向培养懂技术、懂产业、懂市场的复合型中医药人才。
1: 用新闻的力量推动问题解决，一二三四五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在您身边。
0: 本台消息，近日莲都区老竹镇不少群众拨打12345热线反映，313路公交首班车车厢过道经常摆满菜筐和各类蔬果，挤占乘车空间，导致车辆载客量不足。不少乘客因此赶不上首班车，导致迟到被扣工资，并且已经多次向公交公司反映，情况却始终没有改善。在313路公交车莲都区老竹镇东西沿风景区首发站，距离6点10分首班发车还有40分钟。

0: 上班族大多选择车厢后排座位，带菜的村民则集中占据车厢中间区域，大包小包的蔬菜菜筐堆放在车厢中间过道。现场一位村民因没有抢到座位，自带小板凳坐在过道中央，就地整理分拣蔬菜，本就狭窄的过道几乎被完全堵死。
1: 这个菜来得不得了哎，我们上班的人就根本有时候根本就带不去，站站不去。
2: 如果稍微晚一点，下一站你就挤不下来，一定要迟到了。
0: 六点十分，313路首班车准时从东西沿景区驶出，沿途经过几个站点后，整辆公交车被乘客和各类蔬菜货品塞得满满当当，直到行驶至市税务局、市建设局两个站点，大量卖菜村民下车后，车厢才空出来。对此，车上赶着上班的乘客意见都非常大。
3: 要么这些卖菜的农民就是不允许可以，要么就是6点十分拖着半两班车，一般卖菜的，一般做人的。
0: 一边是菜农赶早卖菜的生计，一边是上班族准点通勤的需求。313路首班车的菜筐难题，说到底是公共资源如何分配的问题。公交车上的菜筐和上班族通行难题怎么破解，我们将持续关注。大家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反映或需要帮忙的，可以向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反映，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2027333反映。下面请听简讯。本台消息，记者从丽水机场方面获悉，10月25日起，丽水机场将开启2026年冬春航季。新航季机场将开通武汉、宜宾两个新航点，同时优化热门航线班次，将深圳、舟山两条航线加密为每日一班，航班时刻也优化为下午时段，更大程度满足两地商务通勤、商贸往来及探亲出游需求。此外，部分航线时刻也迎来调整，其中郑州航线由原来的夜间航班调整为下午时段，大幅提升出行舒适度。据悉，此次冬春航季将持续至明年3月27日。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航班信息可能随运行情况动态调整，出行前应及时确认航班时刻，预留充足的值机安检时间。本台消息，近日2026年浙江省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冠标试点企业名单公布，位于丽水经开区的浙江新旭合成镉有限公司、浙江东欧过滤机制造有限公司、特尔阀门高科技有限公司等八家企业上榜。近年来，丽水经开区将数据要素作为驱动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通过政策激励、专家辅导、资源对接等举措，引导企业加大数据管理投入。同时，丽水经开区全力支持企业开展 DCMM 冠标工作，促进全区企业数据管理能力共同提升。本台消息，10月11日上午2026浙江十公里联赛暨福彩杯丽水花园跑联赛松阳站总决赛鸣枪开跑，千名跑友相聚松阴溪畔，在山水绿道间竞速奔跑。本次赛事分为专业十公里竞速跑与四公里欢乐跑两个组别，经过激烈角逐，十公里竞速跑组别的男女组冠军均打破了浙江路跑十公里的记录。另外，赛事还推出了赛后文旅福利，跑友在一周内凭号码布便可享松阳景区及民宿餐饮优惠，以此推动以赛引流，用体育人气激活文旅商消费活力。以上是今天李广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责任编辑柳依依，主播何宇，监制赵刚、王向飞，感谢您的收听。您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到明天晴到多云，北风一到二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五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莲都晴16到29度，龙泉晴14到30度，遂昌晴15到28度，庆元晴14到30度，云和晴16到29度，青田晴18到29度，晋云晴转多云15到28度，景宁晴16到29度，松阳晴15到29度，莲都晴16到29度。气象为您播报完了。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全社会都来关心未成年人健康。

0: 康成长，强力净化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家庭是未成年人教育的第一课堂，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北京时间12: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3: 老夫人，陶大人让我给您送来一罐刚刚做好的腌鱼。
4: 腌鱼哪来的？是他自己买的吗？
3: 陶大人掌管整个浔阳县的渔业，这几条鱼哪需要他花银子买呀？
4: 那请你把腌鱼带回去，稍等，我写封信一并交给他。儿啊，你做了官，把官家的东西送给我吃，这非但对我没有任何好处，反而让我担忧啊。
5: 自此，陶侃遵从母训，廉洁奉公，与众将士荣辱与共，终成东晋一代名将。勤政从一言一行做起，廉政从一分一厘聚之。
6: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废纸、塑料、玻璃、金属都是我的菜。
7: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剩菜剩饭、果皮、食品类经过我的消化，每吨可生产0.3吨有机肥。
8: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
9: 废电池、废灯管、
10: 过期药品经过我的处理，
11: 让它们更安全。
12: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砖瓦、陶瓷、渣土、纸巾、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都包在我身上。
13: 本台消息，据统计，我国每年使用塑料筷子
14: 餐盒达31个，方便面碗6亿个，
13: 一吨废塑料可回炼600公斤，5000起油，
15: 回收1500吨废纸，可免于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秀山丽水幸福城市。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6: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带您去聆听绿谷大地上奏响的农村新乐章。聊聊农村新政策，说说农民身边事，谈谈农村新生活，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
17: 希望的田野，收听就会有收获。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凯。首先来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三农资讯，浙报头版报道丽水分类失治山区偏远村，庆源3000吨订单托稳粮农钱袋子。记者乡村行，南北两岸同护一江水，生态包袱便共富财富。新农人深耕宠物龟养殖，孵化百万大产业。下面首先关注三农资讯。
18: 拓展三农视野，汇聚三农信息，关注三农动态。三农资讯。
17: 10月12号，浙江日报头版以丽水分类失治山区偏远村，老村落焕发新气象为标题报道丽水。文章写道，国庆假期，松阳陈家铺、遂昌高平新村、景陵大地村等丽水深山古村游人如织，空置老屋转型特色民宿，乡土特产成为热门伴手礼。仅陈家铺村假期接待游客便达4.25万余人次。针对山区人口外流、资源闲置等难题，丽水将村庄分为集聚提升、城郊融合、收缩撤并、盘活振兴四类，实行一村一策、差异化扶持。依托高山凉爽气候优势，当地盘活古村落招引共富合伙人，发展高山康养文旅。今年1至8月，全市30个高山康养村接待游客189万余人次，文旅收入1.47亿元。同时，丽水兼顾迁居群众与留守村民，开设乡市承办窗口，方便下山村民就近办事。依靠1484辆流动便民共付车、巡回诊疗车，把代办、帮办、问诊配药、农货代销等服务送进大山。通过产业培育、服务下沉、治理升级，山区古村实现聚人气、促增收，焕发全新活力。日前，庆源县有序推进秋粮收购工作，为减少阴雨天气对储粮的影响，今年秋粮收购较往年提前至10月1号启动， 全线计划订单。

0: 收购粮食3000吨，收购工作将持续至11月5日。当地创新推行信用加粮食管理新模式，细化种粮大户等经营主体帮扶细则，落实惠农高价收购政策，同时开设收购检测开放日，公开收购标准与价格，优化一站式收购流程，实现检验过磅结算闭环办理，粮款实时到账，切实保障粮农稳定增收。
1: 以记者的视角展现乡村振兴之路，听记者讲述乡村振兴故事，记者乡村行。
0: 国庆假期，瓯江两岸的大港头村和燕斗村文创街区，沿江民宿客流不断，正是一场跨越南北两岸的生态蝶变，让这条古老的瓯江释放出了全新的发展活力。
2: 船最好是横着向着我们这个面，我们才能够拍到那个船的倒影。一，三，
0: 渔船上，渔民扬手撒开一张渔网，按上相机，快门声就此起彼伏。这是国宴画乡标志性的演出《瓯江翻影》，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就会吸引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来拍摄。大港头村渔民陈贤良：
3: 我现在

0: 不捕鱼了，我主业就是当模特，在渔船上给客人。
1: 千良家里世代以捕鱼为生，眼前的瓯江养育了大港头村的一代代渔民，如今他和渔民兄弟们当起了模特，每逢节假日、双休日，上午下午分别表演一个小时，一天就有300元的收入。大港头村渔民陈贤良。
0: 好，在这个两江交界处这个位置是黑色的，捞鱼捞上来以后啊，那个网里面、网兜里面都是木屑啊、木糠这些东西。现在环境好了，鱼是肯定多了，但我们是生活方式改变了。
1: 古堰画乡的千年渡口曾经是瓯江重要的水运枢纽，繁华时期沿岸一共有150多家的木材加工厂，源源不断的木头从这里向外运输。而如今江上运行的不再是木材和木牌，取而代之的则是满载游客的画舫和游船。木作手艺人杨祥军。
2: 那时候我就是其中的一家，那时候粉人是很多的，我们直接就是抛了，直接就在空气中排的嘛，像我们基本上不开窗的。
1: 上世纪80年代，不少画家被这片风景打动，各大美院学生也会前来写生，当地开始规划打造写生创作基地，写生产业规模化陆续起步。然而江水浑浊，画家根本不愿驻留。大港头烧工黄立兴。
3: 来这里写生的很多的，他们到对岸去写生也很多，坐我这个船过去，那个时候有些老师说这个环境太差了，全条江都是黑的，后来这个造纸厂关了以后，这个水就好了。
1: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成了摆在江畔百姓面前的一道绕不开的难题。在千万工程指引下，当地开展了铁腕整治，部分木材加工厂入园，其余关停退出，154家加工厂仅用40多天就全部转移。这个假期，杨祥军的木工文创店每天都是人满为患，而像这样的店铺他一共有4家，仅这家店的收入一年就有10多万元。木作手艺人杨祥军。
2: 以前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店，大概产品不超过200个，现在的话我有3-4个店，我产品起码有500-600。过年或过节是比较忙，但忙我也开心，享受到了这个古堰画乡发展的成果的。其实
1: 瓯江南岸的工厂关停了，但是北岸堰头村的问题更难，这里曾经粪坑、猪圈和牛棚遍地都是，臭气熏天，这中间一路上去全部都是露天的粪缸、猪圈、牛栏。莲都区碧虎镇堰头村村监委会主任张伟武。
4: 这个中间

0: 这些猪整天都散养在外面的，大便小便也是乱拉的，一下雨吧都冲到这个同济院里面去。最早是他自己先，双尾干部先拆，在大洞党员拆，总共露天的粪缸将近，我说了将近160多口，猪圈嘛将近有150来个猪圈。
1: 工厂村庄治理，江水重生，怎样才能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清澈？已是由本地村民自发组建的瓯江女子护河队站了出来。江水变好了，他们自愿穿上红马甲，坚持每周巡河，劝导清理江岸。女子护河队队长方春梅：
2: 现在是看去都美都漂亮，很干净的，看不到一点垃圾。特别是节假日，节假日人多，有些垃圾会乱扔，我们人会更多来捡垃圾巡河，会来回走好几趟。节假日我们多走一趟，垃圾就少一点，那我们环境就好一点。
1: 一江清水归来后，2017年这里也正式挂牌中国美协写生基地，全国各地美院师生和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才源源不断来到这里。这个假期，古堰画乡首届水彩写生邀请展正在火热开展，这里所有的作品都是出自当地人之手，其中有一幅的作者是黄小华，他家里世代摆渡，曾经的他也差点成了江上的摆渡人。滴水油画院院长黄小华：
3: 这一江水的变化，然后对我的人生也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本来的话应该是子承父业，然后去继承这个干我父亲干的这个事情。是小时候6岁的时候，然后外来的这些老师带了很多学生过来写生，然后我看到了以后，我也就拿着这个纸张跟着他们去画了，然后现在的话相当于走上了这个绘画这一条路。
1: 如今古堰画乡年接待游客221万人次，全年总收入3.77亿元，核心区居民人均收入从4325元增长到5万元。曾经的一江水是生态的包袱，而如今已经变成了带动乡村振兴的宝贵财富。
4: 以记者的视角展现乡村振兴之路，听记者讲述乡村振兴故事，记者乡村行。
1: 在庆远，新农人吴伟从个人爱好起步，6年深耕特色宠物龟养殖，从最初家里养着玩，到如今养殖了10多个品种、700-800只种龟，年繁育龟苗产值突破100万元，抓住了宠物经济新机遇。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他的创业故事。在庆远县

0: 问题，他来把水质把它研究透之后啊，
1: 嗯。
0: 还有温度啊，控制的比较稳定的话，那么就好了。
2: 通过系统学习和反复实践，无为的养殖技术日益成熟。在积累了规模养殖的经验后，无为开始逐步转型，把重心放在了自主繁殖上，提升养殖整体效益。庆元县某宠物龟养殖场负责人吴伟：
3: 有些龟好繁殖一点，有些龟难繁殖一点。好繁殖的95%以上的设定蛋能够出壳，然后有些龟难繁殖一点的龟啊，它可能80%左右出壳率。
2: 6年多来，吴伟的养殖场里已经集聚了10多个宠物龟品种，其中既有几百元的普通品种，也有10几万元一只的高端种龟。庆元县某宠物龟养殖场负责人吴伟：
3: 这个价值体现一个就是看纹路，它的纹路越粗越密，它的价格就越高。还有能看头纹，还有这个背的高度、体型。
2: 如今，吴伟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面对持续升温的宠物市场，他信心十足。下一步计划持续优化繁育技术，扩大优质种群规模，实现从卖数量向卖品质转型。庆元县某宠物龟养殖场负责人吴伟：
3: 去年整体的收益还是挺好的，也产了有大概100万左右的那个龟苗，有些是直接卖苗，有些是养大一点再卖，那种赚来点钱我们也还是拿去买龟。这个品种够的话，那我们可以投资下一个品种。
2: 好，听众朋友、农民朋友，今天的希望的田野就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卢健，播音徐凯，监制王向飞、张杰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2: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1: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3: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
1: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4: 我也会生病的。
2: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5: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6: 北京时间13点整，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7: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8: 吸烟有害健康。
7: 看这面，
8: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9: 您这儿有烟吧？
10: 有啊。
9: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10: 有啊。
9: 那您卖给他们吗？
10: 给钱就卖。

0: 小小年纪抽烟，
1: 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1: 那

0: 再凑个一斤半吧。
1: 哦，够了够了，太多吃不完，谢谢啊。
2: 老爸，我们煮多少米饭呀？
1: 就咱俩吃，两杯米刚好，够吃就行。
3: 您好，
2: 爸爸，这里的自助餐有好多好吃的，咱们多拿一些吧。
1: 宝贝，你吃得了这么多吗？无论在家在外，都要牢记勤俭是美德，我们要节约粮食，不浪费。
4: 一斤米，千滴汗，粒粒粮食，细盘算。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璀璨的中华文化，您知道多少？灿烂的中华文明，您了解多少？为什么过年贴春联？为什么中秋吃月饼？一起追寻华夏文明，让我说给你听。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说给你听，我是李娜。在这一系列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了解一些中国的名画。那么在我们走进今天的名画之前，咱们先来了解一下怎么来看中国画。大多数时候，我们在书上看到的作品都被印成了小小的一张图片，但它实际的样子并不仅仅如此，所以我们就必须先了解中国古代绘画特殊的结构和装裱方式。一幅画完成之后，会把它平整地粘在另外一张质地比较硬挺的纸上，让它看起来更加平整，并且可以避免画面被破坏，之后再用绫或者是用绢这样柔软的布料来镶边。有些作品的最左侧连着一根圆柱形的木轴，把整个画卷从左向右地卷起来，最后就成了小小的一卷，我们管它叫卷轴或者是手卷。有些画面很长的作品则叫做长卷，拿出来欣赏它的时候，再从右向左慢慢地展开就可以了。举个例子，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幅作品，宋代米友人的《云山图》，通过博物馆为他拍摄的图片，我们可以看到这幅作品装裱之后实际的样子。它并不高，只有不到30厘米，但是非常的长，而米友人的画只占整幅手卷的很小的一部分。那么其他部分都是些什么呢？首先是包手，将画卷全部卷起来之后，包手会把画纸全部包住，起到保护的作用。接下去是银手部分，一般是这幅作品的名称或是对它的品评。接着是前隔水，就是将画心与银手分隔开，画心就是装裱后的作品部分。有前隔水，自然是有后隔水。后隔水呢，就是将画心和托尾区分开。那托尾又是什么呢？托尾就是画作后留出来的部分，可以在上面题写评论。装裱好的中国卷轴画是十分精致优雅的，而它特殊的结构让我们的欣赏过程也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流动的旅程。打开画卷的包手，从右向左慢慢展开，首先就会看到银手的题字，这里有古代鉴赏者题写的这幅作品的名称，或者是对它的概括点评，这样我们一开始就会知道这幅作品画的是什么了。之后我们就进入画面，欣赏画面的线条、墨色、构图、气氛、韵律。随着画卷的不断展开，看到延伸的风景和慢慢推进的故事。看完了画，我们又来到托尾部分，看一看历代收藏者、欣赏者写的文字。他们或是告诉我们这幅画创作的原因，或是讲述画家的故事，或是说明他是如何成为自己的收藏，还有赏画人的感受等等。银手和托尾的文字记录， 我们将它们统称为

提拔。古代中国画距离我们通常已经有几百甚至上千年的时间了，要想仔细的特别是准确的了解它们是非常困难的。在一些古老的典籍中，我们能找到关于一些画家和画作的记录，但是这些文字实在少得可怜，于是提拔中透露的那些信息就成了解读中国画的特别重要的线索。这些诞生在不同时代的题字、跋语、画作，就这样被一幅卷轴统统收纳起来。千百年来，无数人一次次地展开画卷，一次次地在交错的历史时空里自在穿行。那么接下去，让我们也像古人那样，开始一趟奇妙的旅程。今天我们要一起欣赏的作品是长卷《洛神赋图》，画面重现了三国诗人曹植的名篇《洛神赋》中的故事。《洛神赋》讲的是曹植一段似梦非梦的奇幻经历，他在山间赶路，偶遇美丽的洛水之神扶飞。曹植与洛神互相爱慕，可他们又有各自的顾虑，最后只能恋恋不舍地永别了。曹植是曹操的第三个儿子，他早年颇受曹操喜爱，曹操还一度想立他为世子，但后来曹操去世，曹植的哥哥曹丕争得帝位，曹植也渐渐开始遭到限制和排挤。他被封为王侯，但封号却一改再改，封地也一迁再迁。他在忧郁中去世时年仅41岁。诗中曹植与洛神的离愁与哀怨，不免是诗人自己心境的象征。他的文笔非常细腻优美，很多绮丽浪漫的千古名句都出自这篇词赋，比如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含辞未吐，气若幽兰等等。这篇词赋诞生100多年后，东晋书法大师王羲之的儿子与其父有着同样重要历史地位的书法家王献之书写了这篇名作，成为书法史上被后人仰望的巅峰。后来东晋画家顾恺之又将洛神赋画进画里，使曹植笔下的人神风物有了更加丰富鲜活的视觉形象，成为绘画史上的不朽经典。十分可惜的是，顾恺之画的这一幅《洛神赋图》早已经遗失在历史的角落里了。幸运的是，在他丢失之前，宋代的一位不知名的画家临摹了这幅作品，所以我们尚能通过这幅临摹本领略到顾恺之原作的风采。这幅宋人的摹本后来成为了清朝宫廷的收藏。我们打开画卷，首先看到的四个大字“妙入豪巅”就是乾隆皇帝题写的。乾隆真的太喜欢自己这一件藏品了，他先是让人把这幅有些残破的画重新修整装裱，又在重新装裱的画上一次次的题字，毫不吝啬自己对他的赞美之言。乾隆还在画卷的最后临摹了王献之的《洛神赋》13行。宋代以后，王献之书写的《洛神赋》只残存中间的13行，一般简称它为《洛神赋13行》。

石刻由首都博物馆收藏。画卷之后还有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俯书写的《洛神赋》。赵孟俯是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的一位著名的追慕者，他一生中曾多次书写《洛神赋》一文，留下许多富有风韵的墨宝。在《洛神赋》图中，一开始就可以看到两匹马累得打滚的模样。马是有打滚的习性的，辛苦奔波之后打个滚，地上的尘土可以吸附走身上的汗水，这样身上就干爽多了。曹植和仆从们驱车行驶在山谷之间，眼看太阳就快落山了，他们也走到了洛水河边，人困马乏，停下来休息一会儿。画家就是通过马

0: 马图，
1: 看图中那匹马撒欢的样子，一定是舒服极了。画卷继续展开，这时突然有一位极其美丽的女子出现在曹植一行人的眼前，她在波涛滚滚的河面上现身，显然不是寻常人，这就是洛水之神福妃。洛神有多美呢？在《洛神赋》这一篇千余字的短文里，曹植用了占全文五分之一的篇幅描述初见时洛神动人的样子。其形也，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破而察之，灼若芙蕖出露波。他形容洛神就像遮蔽了月亮的一抹青云，像吹起雪花的一缕寒风，像太阳出生时的朝霞一样灿烂，也像清澈池塘里的荷花一样清新。那画家又是如何表现此时心震荡而不移的曹植呢？画家考虑到曹植毕竟是王公贵族，还是得适当的保持矜持，于是他添上了几位护卫，搀扶住他们激动得不能自持的主人。曹植被洛神深深地吸引住了，而洛神也倾心于这位优雅的诗人。在接下来的画面中，我们看到洛神时而在清流中嬉戏，时而在山林中漫步，他体态轻盈，脚步轻快，看起来那么欢愉幸福。可洛神很快就失望了，曹植担心洛神会失信于他，不由得有些犹豫和狐疑。敏感的洛神感到曹植对自己的怀疑，发出了一声哀厉而弥长的叹息。在这一部分画面里，画家一共画了四组人物，其中拿着绿色扇子的就是哀伤的洛神，他在神女们的陪伴下，在山川风景中若隐若现。画家特别形象地画出了曹植笔下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的样子。洛神当然了解人与神之间的距离与隔膜，他们之间的差别实在太大，所以他决定走了，而众神也在此刻现身。风神平翼在天上收起晚风，河神川后在水中平定波涛，掌管黄河的冯夷击鼓奏乐，人身龙爪的女娲轻歌入云，富丽喧哗的气氛中，洛神的悲叹显得尤其孤独和凄凉。临走之前，伤心的洛神最后一次向曹植表达自己的心意。人与神之间实在相隔太远，在最好的年华却无法携手相伴，是多么遗憾的事。现在我要回到众神居住的地方了，我会在那个遥远的地方长久地想念你。曹植无言以对，只好强忍伤感，眼睁睁地看着洛神驾着六龙车离去。飞腾的文鱼陪伴在洛神两侧，各种水族和神兽将他的云车团团围住。在他们的护送下，洛神慢慢消失在烟涛微茫的云水之间。洛神走了，曹植永远地失去了他，可是仔细看画中曹植的手中拿着的，不正是之前一直握在洛神手中的那柄扇子吗？他不是已经坐着六龙车走了吗？或许他还是不忍心，中途又走下云车，将自己的扇子当作信物留给了曹植。曹植攀上高山，走进山谷，穿过激流，到处寻找洛神的踪影。他什么都没有找到，对洛神的眷恋却愈加浓烈，无尽的思念让夜晚显得格外漫长。我们看到画面中曹植身边有两只燃烧的红烛，似乎在说明他又将度过一个无寐之夜。洛神赋中写道，曹植让仆从准备车马踏上归程，都已经牵起缰绳上路了，却又感到怅然若失，徘徊不止，久久不愿离去。如果你再仔细观察画面，你会发现曹植身边多了一位白衣女子，她是曹植的侍女吗？ 如果是侍女，

为什么可以坐在曹植的身边呢？再仔细看他的衣服，居然和洛神与曹植相别时的衣服一模一样。难道是画家让他们有了一个喜结良缘的大团圆结局吗？所以这画面还是留给人们无尽的遐想，让人很想找到顾恺之或是那位不知名的宋代画家去问得清楚，但这只能是个美好的幻想，或许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不同的答案。璀璨的中华文化，您知道多少？灿烂的中。

0: 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 在家里是家风。
2: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 在家外是品行。
3: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0: 嗯。
1: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0: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4: 直挂云帆济沧海。
1: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妈妈是一位扶贫干部，大家都说妈妈不但识字绣绣的好，扶贫工作也做得非常好。她常说，要想把花绣好，首先得图样好看。我们的扶贫工作也要像绣花那样，制定的计划方案一定要反复调查研究，要反复开会讨论论证。有了图样之后，那就要聚精会神，下准每一针，过准每一线。扶贫方案制定后，就要对着方案一条一条抓落实。有时一副十字绣，他差不多要绣一年才能绣好。他说，脱贫工作也像绣花一样，不但要细心，更要有耐心和恒心。
7: 一针一线下足绣花功夫，一举一动聚力脱贫攻坚。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北京时间13: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9: 女儿，看看你小时候多可爱，可惜以前只能去照相馆拍，哎，只有这么几张。
10: 没事儿，现在我有手机了，想拍几张拍几张。
9: 那和妈妈合拍几张？
10: 不要，我不喜欢。来来来，我们一起3、2、1，茄子！再多拍几张。
11: 同学们注意了，请提交一张跟妈妈的合照，作为今年母亲节作品的创作素材。
10: 妈，你那有咱俩的合照吗？快发一张给我，学校要用。
9: 嗯，孩子，妈妈的手机里只存了你朋友圈发过的照片。
12: 别在需要的时候才想起，你的手机里是否也缺少这样一件作品呢？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去雷锋，
13: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4: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六楼书房，我是贝妮。今天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是李水有掌故第十章，宋朝楚州繁盛达到高峰。第四节，宋词里的李水，诗意与爱并存。宋词是中国文学瑰宝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而李水在宋词中留下了许多美丽的印记。山抹微云秦学士，秦观是江苏高邮人，被尊为婉约派一代词宗。秦观与黄庭坚、晁补之、张磊并称为苏门四学士。他对苏轼非常崇拜，年轻时拜谒苏轼时曾写下 我独不愿万户侯，唯愿一时苏徐州。宋哲宗亲政后，新党张敦、蔡京等人上台，苏轼、秦观等人一同遭贬。秦观被贬为杭州通判，在赴任途中再次被贬到更远的楚州任职。宋绍圣元年，被苏轼戏称为山抹微云秦学士的秦观来到楚州担任监酒税官。监酒税官相当于酒税局长，这也说明了宋代楚州酿酒业十分发达。酒税是楚州向朝廷缴纳的重要税收之一。过去的文人骚客都喜欢喝酒，秦观也不例外。秦观原本有着远大抱负，但文人从政很难做到左右逢源。饱受政治打击的秦观整日过着酒与诗的生活。他在楚州的三年常常醉卧古藤荫下，了不知南北。期间他所作的《千秋岁》《水边沙外》可谓杏林之作。《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书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河空相对，一夕西池会，鸳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鸿万点，愁如海。

雨水心生向往。嘉庆元年，在清知府修仁的主持下，万象山上建起秦淮海祠，它成为楚州百姓凭吊秦观的地方。遗憾的是，这一建筑也毁于战火。爱国诗人陆游，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多次来到澧水。陆游是绍兴人，他生逢北宋灭亡之际，少年时即深受爱国思想的熏陶，所以他诗词中的家国情怀、统一中原的雄心，读着让人荡气回肠。陆游曾在澧水相邻的宁德担任主簿，后又任福州提举长平察言公事，因此来回数次路过澧水。其《剑南诗稿》有一诗作：自来福州，诗酒待废，北归时稍稍复饮，至永嘉阔仓，无日不醉，诗亦屡作，此事不可不记也。樽酒如江绿，春愁抵草长，但令闲一日，便你醉千场。柳若风尽絮，花残雨自香，游客还意意，欣赏尽茫茫。陆游对澧水非常有感情，他的老朋友范成大曾当过楚州知府，他非常崇拜的词人秦观曾在澧水任职。从他的诗可以看出，宋绍兴三十年春，陆游从宁德离任回朝廷时，路过澧水，受到友人的盛情款待，并且游了万象山。他说：安用遗风向九泉，醉乡指你起南园。陆游在诗中说，从宁德一路过来都懒得出游，唯有阔仓却让他流连忘返，在南园与秦观隔时空对话。樱花亭，沙外春风。

首诗歌，留下一到南园便忘返，亭边绿尽琵琶洲的千古佳句。50年后，陆游对李水念念不忘，并写诗纪念。松阳女词人张玉娘。南宋女词人张玉娘是松阳人，虽然她仅活到28岁，却千古留名，与李清照、朱淑珍、吴淑姬并称宋代四大女词人。其凄美的爱情故事流传至今，堪称浙西南版梁祝。张玉娘出生于仕宦家庭，自幼喜好文学，尤其擅长诗词。她一生留下了117首诗，16阙词。她为未婚夫进京赶考所作的《山之高》是其代表作之一。山之高，月初晓，月之晓，何皎皎。我有所思在远道，一日不见兮，我心悄悄。二，采苦采苦于山之南，重重忧心，其何以堪。三，汝心金石坚，我操冰雪节，你结百岁盟，忽成一朝别。朝云暮雨心去来，千里相思共明月。张玉娘15岁时与她同龄的表兄沈荃订婚。沈荃是宋徽宗时状元沈慧的7世孙，与表妹张玉娘情投意合。无奈张家比较势利，看到沈荃家道中落，便想悔婚。在张玉娘的鼓励下，沈荃日夜苦读，最终赴京考试，金榜题名，高中榜眼。然而不幸的是，他得了风寒。张玉娘得知其病重，便寄书给他，发誓妾不偶于君，愿死以同穴也。可惜一对佳偶还未完婚，沈荃便病逝了。沈荃的死对张玉娘是致命打击，饱受相思之苦的她终日以泪洗面，最后绝食而死。张玉娘之死让张沈两家既伤心又震撼，最后双方同意将张玉娘与沈荃合葬。1个多月后，她的侍女双娥由于伤心过度忧郁而死，另一名侍女子娥也自尽，他们家的鹦鹉也悲鸣而降。张家便把这闺房三清，也就是双娥、子娥和鹦鹉，陪葬在沈荃玉娘的墓左右，这便是非常有名的鹦鹉冢。张玉娘著有《兰雪集》2卷，有人称之为李清照《漱玉集》后第1词集。

六楼书房，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贝妮。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离水有掌故》第十章，宋朝。

17位诗人一起出了本诗集，收录了247首诗，其中杨毅、刘云、钱维演占了202首。这本诗集取名《西昆惆怅集》，杨毅相当于主编，西昆体的名字由此而来。西昆体诗派学习李商隐、唐彦谦等人的诗歌，词藻华丽，对仗工整，且善于运用典故，偏重近体诗。这部诗集对后世影响非常大，学子纷纷效法，在宋初诗坛独领风骚40余年。文坛盟主欧阳修评价他们先朝杨刘风采，耸动天下，至今使人倾想。清代学者全祖望认为西昆体是宋诗之始。杨毅是福建蒲城人，是一名神童，7岁能写文章，10岁能赋诗，11岁时被宋太宗召入京城，他即兴赋诗《喜朝精阙》，表达了愿秉清忠节，终身立圣朝的远大志向。宰相惊诧于杨毅的才华，于是亲自为杨毅刻章以表示庆贺。宋太宗非常高兴，当即封杨毅为官，让他担任秘书正字。他应该是北宋朝除皇子皇孙之外年纪最小的官员了。杨毅历任著作左郎、翰林学士、户部郎中、知制道、工部侍郎等。他政治上主张抗辽，反对宋真宗。

0: 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喂，哎，
2: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北京时间14点整，中国移动光宽带为您准确报时。
5: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6: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5: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自由，那种安静到骨子里的放松，那种萦绕在茶香中的温馨，让我们一度远离城市间的纷扰，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安静与快乐。一壶茶，一首歌，一段故事，时光安好，欢迎光临下午茶时间。

在喧嚣的城市中，我总是愿意将心绪放逐到午后的时光。在这样一段安静的时间里，一壶茶，一首歌，亦或是一个故事，让我们稍稍地停下脚步，一份温暖在内心升腾。我沉醉在午后的时光中，很庆幸原来还有这么一段可供我们休闲的时间。人生忙忙碌碌，永无止境，或许过程中的美妙比终点的追求更有意义。午后时光让我们更明白生命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这里是下午茶时间。

0: 人。我们说人生一世，真真假假，什么重要什么必呢，都得有一个底。俗话说，懒人自有懒人福，一日清闲一日仙。哎，掌握好这个懒的规则，谨记懒人定律，还自己一个舒心的余生。好，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一起和朋友聊一聊什么叫懒人定律呢。
1: 一段闲适的下午茶时光，安静地享受阳光或雨滴，就这样在喧嚣忙乱的生活中找回平静的自由。那种安静到骨子里的放松，那种萦绕在茶香中的温馨，让我们一度远离城市间的纷扰，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安静与快乐。一壶茶，一首歌，一段故事，时光安好，欢迎光临下午茶时间。
0: 什么是懒人定律哈？一个就是嘴巴要懒，宁可无言也别话多。很多时候一个人最顶级的修养是什么呢？那就是少说话。曾经呢看过一段对话，哎，子晴问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蛤蟆蛙蝇日夜恒鸣，口干舌疲人而不听，金冠成鸡食一而鸣，天象震动，多言何益？唯其言之食也。意思就是说，有些昆虫呢白天夜里是叫个不停，却没人认真的听。雄鸡每天清晨按时的啼叫，人人听也，早早起身。所谓啊，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愚蠢的人只会喋喋不休，睿智的人懂得伺机而言。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不管对方是否有倾听的需求，自己先说为快。明明呢对事情的原委不知情，便拿来呢当谈资，不顾周围人的感受，永远喋喋不休，说不停。殊不知呢，沉默往往比喧嚣更有力量，更让人尊重。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倘若你无法确保你说出去的话是动听，或者说是有意义的，那就保持沉默。沉默不是什么都不说，而是选择在恰当的时机一语道破，一句顶百句用。拎得清大小轻重，言出前请三思，知人不评人，知事不声张。嘴巴要懒，做事要勤，方为呢孔子之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的君子风范。第二是眼睛要懒。世事难料，人事繁芜，很多事情呢看淡一点，善待自己也善待别人。我们活着的终极目标是为了让自己的人生越过越好。古话说，人也事也，不看少知即得安宁。过往未来之忧不看，专注当下，不杂不迷，才能够踏踏实实地走好眼前的路。别人的缺点少看，懂得平视每一个人，才能够

本就是很简单。第三，耳朵要懒，是非来于耳，不听自然无。人生一世呢，要想活得轻松，还得呀、真的是要远离是非之人，撇开是非之事。于泰和杨茂中记载了王阳明和聋哑书生杨茂的故事。王阳明写字问杨茂，哎，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听是非，你心可知是非？茂答曰，知道是非。王阳明又继续写道，这样的话，你虽然说嘴巴不如人，耳朵不如人，但是你的心和普通人无差别呀。杨茂点头，双手合十作揖表示感谢。王阳明见状又往下写，凡是人皆因心起，这颗心只要是善良的，是一颗圣贤的心，即便说不出听不见，也当为圣贤。杨茂受此点拨，深感感动，磕头感谢王阳明。所有是非皆因心起，我们没法控制是非，但是能够选择以何种心态去面对。俗话说得好，左耳进右耳出，生活那么有趣，何苦被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扰了心境呢？人生一世，草木一春，耳根清净，是非不听，才能够不辜负每一刻光阴，才能够创造更美丽的风景。沈心录里写道，耳不闻人之非，目不视人之短，口不言人之过。懒一点不是自己的事，不说少看少听，让我们撇开无谓的琐事，管好自己，尊重他人，让生命轻装前行，淡定安然。好，和每个朋友一起共勉。

一段闲适的下午茶时光，安静地享受阳光或雨滴，就这样在喧嚣忙乱的生活中找回平静的自由。那种安静到骨子里的放松，那种萦绕在茶香中的温馨，让我们一度远离城市间的纷扰，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安静与快乐。一壶茶，一首歌，一段故事，时光安好。欢迎光临下午茶时间。

在喧嚣的城市中，我总是愿意将心绪放逐到午后的时光。在这样一段安静的时间里，一壶茶，一首歌，亦或是一个故事，让我们稍稍地停下脚步，一份温暖在内心升腾。我沉醉在午后的时光中，很庆幸原来还有这么一段可供我们休闲的时间。人生忙忙碌碌，永无止境，或许过程中的美妙比终点的追求更有意义。午后时光让我们更明白生命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这里是下午茶时间。

0: 北京时间14: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3: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4: 哎，是啊，小王。
5: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3: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6: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姑娘。
6: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3: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7: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3: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主食富含的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最直接最高效的能量来源，也是常提供饱腹感的主要食物来源。对糖尿病患者而言的话，如果主食吃得过少或者完全不吃的话，不仅可能会导致低血糖，还可能会迫使身体分解脂肪和蛋白质功能，长此以往的话会导致代谢紊乱、营养不良等，对健康是不利的。事实上，主食并非糖尿病患者的敌人，关键在于摄入的质和量。推荐适量吃主食，并优先选择全谷物、杂豆、薯类等升血糖速度较慢的粗杂粮，替换掉一部分精米白面，使血糖控制更平稳。需要提醒的是，无糖食品可以随意吃，它也是一种误解哈。无糖通常指不含蔗糖，但是呢，食品本身啊，它可能含有大量的淀粉，这个可分解为葡萄糖。油脂部分还添加了麦芽糊精啊，还有果葡糖浆等，大量食用仍然会升高血糖的，因此无糖食品要适量的食用，不可无节制的摄入。继续来听胡德夫那英橄榄树。

肠道作为人体重要的消化器官，非常的容易受到不良饮食的影响。弯弯曲曲的肠子，如果里面长出各种的肉疙瘩，俗称是息肉哈，很多人可能会根本没有感觉。那其实呢，很多肠息肉是被你吃出来的。一，经常吃这些食物，肠息肉可能会越长越多。有多少人管不住嘴，肠道里的小息肉啊，就被越喂越大了，成了大麻烦。以下的三类食物正是肠息肉最爱的营养餐，如果说经常吃的话，你可要当心了。首先一就是红肉，加工的肉类。红肉是指含有较高肌红蛋白的肉，包括猪肉、牛肉、羊肉等，在油煎、熏烤等高温烹饪下会产生多种的致癌物质啊，然后呢可能会损伤到肠道 DNA， 从而引起肠道增生的异常，导致肠息肉发生。火腿肠、培根、香肠、腊肉等属于加工的肉类，这类加工肉类常常在生产制作当中会添加或产生亚硝酸盐，亚硝酸盐在人体可能会产生亚硝胺，亚硝胺是强致癌物，易诱发肠道息肉、肿瘤等疾病。建议是成人平均每天食用红肉不应超过75克，加工肉类建议呢每周不超过1到2次，每次不应超过25克。

然后还有高脂饮食，高脂饮食会引发菌群失调，损害肠道免疫细胞，破坏肠道黏膜完侵袭，从而增加结肠疾病的发病率。建议平时控制油炸食品、肥肉、蛋糕、冰淇淋及重油的外卖，家中烧菜建议避免油炸，少油煎，以橄榄油、茶油来替代猪油等。还有就是酒精了，酒精会破坏肠道菌群稳态，损伤肠黏膜细胞，导致肠道慢性炎症，进而诱发肠息肉，建议尽量减少酒类的摄入。

任清偿的清单。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其实这些不痛不痒的小肉疙瘩，这是多数结直肠癌的前世今生。不过呢，也不必过分的担心，肠息肉最怕你吃得对，吃得好。要想有效的预防肠息肉，核心在于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并且长期坚持。那以下这些食物呢，堪称是肠息肉的克星哈。首先一高膳食纤维的食物，小蔬菜如绿叶菜、西兰花、茄子、西葫芦，水果比如说苹果、果梨呀、猕猴桃、橙子，还有五谷杂粮如燕麦、糙米、荞麦、红薯、山药、鹰嘴豆、黑豆。膳食纤维可促进肠道蠕动，减少致癌物与肠黏膜接触的时间。每天摄入25到29克的膳食纤维，可以帮助降低包括结直肠癌在内的各种慢性病的发生风险。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有深色的蔬菜，如紫甘蓝、羽衣甘蓝、胡萝卜、彩椒；浆果类水果如蓝莓、树莓、草莓、桑葚；坚果如杏仁、核桃。此类食物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维生素 E、类胡萝卜素等抗氧化剂，可以中和身体中产生的自由基，减少肠黏膜细胞的氧化和损伤。还有富含 Omega-3 脂肪酸的食物，像深海鱼如三文鱼、鳕鱼、沙丁鱼；植物油如亚麻籽油、核桃油。 Omega-3 作用于人体具有抗炎的特性，可抑制肠道慢性炎症的发生发展，而肠息肉形成的一个重要诱因就是肠道的慢性炎症。还有含有钙和维生素 D 的食物，含钙的乳制品如牛奶、酸奶、奶酪等，适当补充维生素 D。 钙元素能和肠道的胆汁酸结合，使其对肠黏膜的刺激减少，而维生素 D 被认为是具有免疫调节作用，可以调节肠道炎症，进而减少肠道异常的发生。补充钙和维生素 D 可使肠道腺瘤的发生风险降低。好，听众朋友，本期的车行天下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继续听到的是毛不易，祝你平安。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我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不用担心他人的不公平对待，你的物权所有权都由我来保驾护航，属于你的一定会紧紧攥在你手里，不需要害怕合作交易，我已为你们架起一座信任的桥梁，放心大胆地走吧，桥永远不会坍塌。不要因为别人而否定自己，我用力保护着你的一切，让你不受伤害，拿着我给你的权利去捍卫自己的人生吧。不需让婚姻家庭成为你的羁绊，幼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我给你最好的祝福。亲情和爱情始终是人生最重要的两道坎。不必担心奋斗一生的成果落入他手，我已为你挑选好最佳继承人。
2: 可是我老公没有遗嘱，你帮我看一下有没有效力。
1: 相信我的选择，不会辜负你的期望。不用害怕责任认定，损害赔偿，谁对谁错，我心中有数。是谁的责任，我会让他负责到底。我是民法典，我一直在你身边。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0: 关清正廉洁，方能不忘初心，永保正信。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3: 哎呦，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4: 王大鹏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
3: 哎，大爷，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排了很长的队，可是这位病人他是网上预约好的。
5: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拿，您让一下啊。哎，下一位。
6: 妈，今天有调休，我陪你去医院啊，正好呢咱们学习一下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7: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二楼找医生就行。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6: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嘿，我来帮您吧。二维码，对，对准这里就行了。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2: 现在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边缘化。
8: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深度，透视社会万象，评说百姓生活，说你想听的，想说你要听的，要听的新闻盘点。新闻耳边呈现，新闻耳边。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盘点。今天是2026年10月12日星期一，农历的9月初三。首先来盘点国内方面的新闻。据世说新语微信公众号的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指导相关企业面向残疾人、老年人及其他有无障碍出行需求的群体，持续提升出租汽车的运营服务质量。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微信公众号的消息，近日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国家语委、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系统部署"十五五"时期手语和盲文工作。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10月9日发布消息说，为纪念2026年迎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该院与21世纪空间技术应用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编撰以天地双重视角跨越90年时空的科普图书《遥看长征路

近日在北京发布。广西桂林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吴晓刚9号介绍，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10月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期间千年林渠将

0: 护和活化利用之道。2026紫金文化论坛9号在香港开幕，本届论坛是以擘画五年规划蓝图，引领香港未来发展为主题，汇聚200余名来自海内外的政商学界领袖和专业人士，聚焦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实施路径，探讨香港如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据广东省水利厅9号的消息，广东省壁带建设规划2026至2035年现已印发实施，规划明确的2030年底全省将建成壁带1000公里以上。
1: 关注国际热点，

好，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的8号，新时代中国与世界主题研讨暨多语种新书发布会在法兰克福。

当地时间的8号，第8届中亚国家和阿塞拜疆元首协商会议在土库曼斯坦阿瓦扎国家级旅游区举行。中亚五国元首及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出席会议，与会各方围绕着深化经贸、交通运输、能源等领域合作展开了重点讨论，并就地区安全、水资源利用及人文交流等问题交换意见。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镑纸币将迎来自然主题的全新设计。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公布了将出现在英镑纸币上的四种动物图案。英格兰银行表示，仓号以及呢黄尾雄蜂和欧洲刺猬分别在各自类别中获得了公众投票最高票，而大西洋的海鹰则应能够展现海洋生物和英国海岸线的特色，并为新版纸币增添多样性而入选。

0: 能力应对中东战事对能源、化肥和运输市场造成的冲击。
1: 新闻的力量，新闻的力量，真实的声音，真实的声音，新闻盘点。

号来关注一下省市方面新闻。为庆祝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弘扬侨心向党、赤子情深、优良传统，展示海内外侨界书画艺术家的创作成果和家国情怀，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与传承，浙江省侨联、杭州市侨联、浙江省侨界文协联合多方力量，于10月10日至15日在浙江杭州展览馆举办七艺芳华汉墨侨情庆祝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书画作品展。近日2026年浙江省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冠标 DCMM 试点企业名单公布，位于丽水经开区的浙江东欧过滤机制造有限公司、浙江道义新材料有限公司等八家企业上榜，充分彰显园区引导制造业企业开展数字化改造的培育成效，也为辖区更多市场的主体对标。

置饮用水2350万立方米，从根本上提升区域供水保障能力，同时显著提高缙云县城和湖镇镇的防洪标准，为地方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利安全保障。

好，来看一下天气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明天晴转多云，后天多云，北风一到二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五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户。连都晴29到18度，龙泉晴31到17度，遂昌晴29到16度，沁源晴30到16度，云和晴29到18度，青田晴28到17度，缙云晴29到17度，济宁晴28到18度，松阳晴29到17度，连都晴29到18度。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艺术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放下手机，多读书。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4: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5: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6: 喂，喂，你大点声。
3: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4: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5: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

0: 出状元。那么今后有机会的话呢，他也会去更多的地方传递这种精神。好了，主持人，非常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小伟林，现在见。
0: 嗯，再见。

0: 好，继续连线的是景宁。10月8日，2026年丽水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乙组暨浙江省首届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丽水赛区足球赛在景宁开赛。来连线景宁记者叶梦婷了解一下。梦婷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嗯，请讲。
1: 嗯，来自全市9个县市区的少年足球健儿汇聚绿茵场，驰骋奔跑，在竞技比赛中感受足球运动的热血活力。9号上午，女子组锦宁队对云和队的比赛率先打响，女足小将敢拼敢抢，盘带防守沉稳有序，尽显少年运动员顽强韧劲。一旁男足组锦宁队对莲都队同步开展，小球员们奔跑抢断传接射门，防攻转换节奏飞快。经过激烈角逐，两场比赛锦宁男队、女子锦宁女队拿下胜利。本次赛事由锦宁文广礼体局、锦宁教育局承办，赛事将持续至14号，采用8人制赛制，汇聚全市多支小学生代表队同台竞技。赛事实行小组循环加交叉淘汰赛制，从参赛资格、赛场纪律到装备要求均严格按照竞赛的规程执行。赛事既是青少年足球技术的比拼，也为全市青少年足球爱好者搭建起了交流切磋的平台。好的，主持人。
0: 好，感谢孟婷，连线再见。
1: 再见。

0: 继续连线的是龙泉。近日龙泉山景区迎来一场高规格的自然科考研学活动，来自北京、上海、杭州、深圳、成都等全国各地150名青少年齐聚龙泉山，参加石炭纪2026年度科学大爆炸，成为一名昆虫学家主题研学，开启六天五晚的生物多样性探秘之旅，在山野间开展沉浸式的科考实践。来连线龙泉记者赵鑫了解一下。赵鑫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请讲。
1: 本次参与研学的石炭纪科学家团队汇聚了中科院、北大、南开大学等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课程创新采用了大学式的自主选课模式，开设了昆虫分类、物种演化、生物多样性研究、野外实地调查等20多门专业课程，规划多条科考路线，学员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自主选择课程，确定研究方向。来自杭州的12岁少年方明耀蹲在落叶层旁拨开了腐叶，惊喜地发现了一只粉白蓝花螳螂。抵达营地后才2个小时，他就和自己的双胞弟弟完成了本次活动的首个野外物种观察记录，真切地感受到了龙泉丰富多样的野生动物资源。据了解，石炭纪科考团队走访全国多个考察点，最终选择落地龙泉，看中的正是当地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龙泉山地处黔江源百山组国家公园的候选区内，拥有华东地区保存较为完整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是书本课程很难复刻的实景天然实验室，能够让青少年

年走出教室，近距离的观察真实的生态生态。自然生态，高端的自然科考研学项目落地龙泉，也是对龙泉优质生态资源的充分肯定，标志着当地生态研学产业实现了提档升级。龙泉市文旅投副总经理何炳龙表示，良好的生态是龙泉的核心优势，接下来龙泉也将进一步深挖生态资源价值，把生态保护成果转化为可体验、可参与、可研学的文旅产品，不断地壮大高端自然研学业态，擦亮龙泉生态文旅名片，实现

0: 就是这样。
1: 好，感谢赵经理，先再见。
0: 嗯，再见。
1: 好，继续连线的是青田。跨越山海文物归乡，由智利丽水青田同乡会会长徐一平多年寻访无偿捐赠的55件海外回流青田石雕正式亮相青田石雕博物馆展出。这批漂泊海外多年的石雕精品重回故土，不仅丰富了侨乡馆藏资源，更以文物归巢的生动实践诠释了海外侨胞心系桑梓、守护文脉的深厚家国情怀。来连线前记者林宁了解一下。林宁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嗯，请讲。
2: 在青田石雕博物馆展厅全新展出的55件青田石雕作品啊，整齐陈列，工艺精湛，一件件造型精巧、雕工细腻的石雕作品精心伫立，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赏、细细品读。大家呢认真的观看展品的细节，了解作品历史背景，近距离的感受青田石雕千年技艺的独特魅力和侨乡厚重的文化底蕴。深耕侨务与中外文化交流多年的徐一平，长期履职智利丽水青田同乡会会长等职务，常年奔走中外两地，积极的服务海外侨胞，搭建中外交流桥梁，深耕公益事业，传递侨界正能量。据了解呢，这批石雕在300多年前便随着华侨足迹远销海外，成为海外传播中国文化、展示侨乡风采的重要载体。为了让流散海外的家乡瑰宝回归故土，徐一平也是多年辗转多国寻访收藏，让这批石雕啊能够顺利的归乡。好的，主持人，青田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林连线，再见。
2: 再见。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来连线云和，为抢抓浙鳖省级赛事流量红利，推动金春助力流量赋能、青年电商创业赋能专项活动落地。近日，云和团县委举办青年直播电商人才赋能专项辅导活动，本地青年、返乡青年和青年商户等百余名青年参与本次活动。我们来听云和台记者徐明泽的介绍。
1: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本次活动呢，是立足云和县本土文旅和农特产品推广实际，采用导师现场实操带教模式，授课内容紧扣浙鳖赛事热点，围绕热点短视频创作逻辑、脚本策划、拍摄技巧、剪辑优化等实用内容展开。授课导师结合大量实战案例，引导青年找准内容切入点，学会打造

系列工作，树立本土优质业态资源，完善线上销售链路，做好精准引流，将赛事人气转化为产业效益，助力更多的青年扎根云和，实现创业增收。主播，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0: 一纸回信寄深情，
1: 殷殷嘱托暖奢香。从深山守望到共赴逐梦，
0: 从文化传承到产业兴旺，
1: 让我们走进奢乡田间地头、村寨街巷，见证寻常日子里的幸福变迁。
0: 牢记嘱托，
1: 牢记嘱托，
0: 奢乡回响，
1: 奢乡回响。

近年来，济宁生妈高山生态优势着力破解山区农业发展制约，以济宁600区域公共品牌为抓手，大力发展特色海拔经济，打通生态资源向经济价值转化的全链条，推动传统山地农业朝着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迈进，趟出一条生态筑基、品牌赋能、产业兴农、全域共富的奢乡乡村振兴之路。来听济宁台记者报道。

0: 高山果蔬基地满目青翠，生机盎然，青菜、茼蒿、苋茄等各类应季蔬菜长势繁茂。清晨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农户有序开展果蔬采摘、分拣、装筐，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就近增收。大纪乡民康会高山果蔬基地工作人员李三八：
1: 早上一般是6点到11点左右，下午便是1点到5点。
2: 他们有多少钱呢？
1: 他们200多一点吧。一个呗，家里也顾得起来，在这里田里边也做得起，钱也挣得来。
0: 依托高海拔、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的独特高山气候，济宁高山果蔬生长周期长，养分积累充分，天然口感与品质出众。大纪乡民康会高山果蔬基地以高山冷水茭白为主导，配套种植20多个优质高山蔬菜品种，依靠错季上市、鲜度上乘的突出优势，在市场形成差异化竞争力。大纪乡民康会高山果蔬基地负责人任海海：
3: 那么我们现在种的是应季的蔬菜，那么可能跟他们平原来对比的话，他们可能是他们下市的时候，我们已经刚好上市了，那么可能这中间就有相差1个多月的时间。然后是我们所种的蔬菜呢，就是当天采收、当天配送，那么可能就是说这个新鲜度会比他们弄得更好一点的，那么也会相对会，比平常的蔬菜会高一点。

0: 嘛也会相对会，比平常的蔬菜会高一点，高个20%到30%左右这样的。
1: 基地坚持保价收购，提高高山冷水茭白等核心农产品收购价，打消农户种植后顾之忧。目前已带动周边50余户农户发展高山果蔬种植，户均年增收超230余万元。以核心基地为支点，产业辐射效应不断放大，带动周边村庄1000余户农户投身高山果蔬产业。项目联动河马村建设，持续拓宽锦宁600高山农产品销路，推动山区传统农业朝着现代化、标准化、订单化方向转型，从田间采收、标准化加工到冷链仓储、市场销售，一条完整的高山农产品产业链正在济宁落地成型。每到傍晚，满载新鲜果蔬的运输车陆续驶入济宁600农产品加工中心。来自大冀、济南等多处高山基地的3000余斤果蔬在这里依次完成检测分级精细化作业。济宁600农产品加工中心负责人徐克松：
2: 像基地的蔬菜呢，是每一天现采，然后当天就运送到我们这个加工中心。我们呢，就是卸下来之后，我们先进行检测，检测完了之后，然后如果合格，那我们就进行一个分级分类。
1: 加工中心建有净菜生产线、专业冷链冷库、生鲜展示区等配套设施，构建起加工、分拣、仓储、配送、销售一体化运营链条。中心按品质将果蔬划分为 A、B、C 三个等级，推行优质优价，精准对接不同销售渠道。 A 级精品果蔬只供盒马、明康会等高端商超， B 级产品面向终端消费市场， C 级果蔬供给企业食堂或深加工制成干货，通过分级分类利用，充分挖掘农

0: 品的市场供给规模。济宁600农产品加工中心负责人徐克松：
1: 我们单品类茭白出在往这个商超配送的时候，我们一天呢可以达到这个将近4到5吨这样一个量啊。然后如果说就光蔬菜这一边的话，我们又有个三吨左右，那么加起来就近10吨啊。有时候就是多的时候可以超越10吨，少的时候呢也有个3-4吨的一个体量。
0: 产业行稳致远，标准保驾护航，为规范产业发展，擦亮区域品牌，济宁先后出台济宁600品牌加盟标准、济宁600区域公用品牌商标使用管理细则等专项制度，搭建起覆盖种养、加工、包装、销售全流程的标准化体系。如今济宁惠民茶、高山茭白、香菇、千峡湖鱼、济宁黄金五大特色品类成功入选省级名优土特产，品牌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持续攀升。截至2025年，全县建成济宁600生态产业基地14.2万亩，集聚7大品类、122款高山特色农产品，吸纳64家优质企业抱团发展，品牌销售额突破8亿元，农产品平均溢价率超30%。济宁是典型的九山半水半分田山区县，45%的建制村地处高山远山地区，群众居住分散，出行难题曾长期困扰山区群众。

0: 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3: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3: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7: 在家里是家风。
8: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7: 在家外是品行。
9: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6: 嗯，
7: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6: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7: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0: 长风破浪会有时，
11: 直挂云帆济沧海。
7: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时代里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2: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3: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2: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4: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回

0: 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3: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啦。
2: 妈妈，弟弟发烧三天了，我好害怕呀。
4: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2: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他拉起来。
3: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5: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0: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璀璨的中华文化您知道多少？灿烂的中华文明您了解多少？为什么过年贴春联？为什么

大多数时候，我们在书上看到的作品都被印成了小小的一张图片，但它实际的样子并不仅仅如此。所以我们就必须先了解中国古代绘画特殊的结构和装裱方式。一幅画完成之后，会把它平整地粘在另外一张质地比较硬挺的纸上，让它看起来更加平整，并且可以避免画面被破坏，之后再用绫或者是用绢这样柔软的布料来镶边。有些作品的最左侧

而米友人的画只占整幅手卷的很小的一部分。那么其他部分都是些什么呢？首先是包手，将画卷全部卷起来之后，包手会把画纸全部包住，起到保护的作用。接下去是引手部分，一般是这幅作品的名称或是对它的品评。接着是前隔水，就是将画心与引手分隔开，画心就是装裱后的作品部分。有前隔水，自然是有后隔水。后隔水呢，就是将画心和托尾区分开。那托尾又是什么呢？托尾就是画作后留出来的部分，可以在上面题写评论。装裱好的中国卷轴画是十分精致优雅的，而它特殊的结构让我们的欣赏过程也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流动的旅程。打开画卷的包手，从右向左慢慢展开，首先就会看到引手的题字，这里有古代鉴赏者题写的这幅作品的名称，或者是对它的概括点评，这样我们一开始就会知道这幅作品画的是什么了。之后我们就进入画面，欣赏画面的线条、墨色、构图、气氛、韵律。随着画卷的不断展开，看到延伸的风景和慢慢推进的故事。看完了画，我们又来到托尾部分，看一看历代收藏者、欣赏者写的文字。他们或是告诉我们这幅画创作的原因，或是讲述画家的故事，或是说明他是如何成为自己的收藏，还有赏画人的感受等等。引手和托尾的文字记录，我们将它们统称为题跋。古代中国画距离我们通常已经有几百甚至上千年的时间了，要想仔细的，特别是准确的了解它们是非常困难的。在一些古老的典籍中，我们能找到关于一些画家和画作的记录，但是这些文字实在少得可怜，于是题跋中透露的那些信息就成了解读中国画的特别重要的线索。这些诞生在不同时代的题字、跋语、画作，就这样被一幅卷轴统统收纳起来。千百年来，无数人一次次地展开画卷，一次次地在交错的历史时空里自在穿行。那么接下去，让我们也像古人那样，开始一趟奇妙的旅程。今天我们要一起欣赏的作品是长卷《洛神赋图》，画面重现了三国诗人曹植的名篇《洛神赋》中的故事。《洛神赋》讲的是曹植一段似梦非梦的奇幻经历。他在山间赶路，偶遇美丽的洛水之神扶飞。曹植与洛神互相爱慕，可他们又有各自的顾虑，最后只能恋恋不舍地永别了。曹植是曹操的第三个儿子，他早年颇受曹操喜爱，曹操还一度想立他为世子，但后来曹操去世，曹植的哥哥曹丕争得帝位，曹植也渐渐开始遭到限制和排挤。他被封为王侯，但封号却一改再改，封地也一迁再迁。他在忧郁中去世时年仅41岁。诗中曹植与洛神的离愁与哀怨，不免是诗人自己心境的象征。他的文笔非常细腻优美，很多绮丽浪漫的千古名句都出自这篇词赋，比如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含辞未吐，气若幽兰等等。这篇词赋诞生100多年后，东晋书法大师王羲之的儿子与其父有着同样重要历史地位的书法家王献之书写了这篇名作，成为书法史上被后人仰望的巅峰。后来东晋画家顾恺之

了更加丰富鲜活的视觉形象，成为绘画史上的不朽经典。《洛神赋图》早已经遗失在历史的角落里了。幸运的是，在它丢失之前，宋代的一位不知名的画家临摹了这幅作品，所以我们尚能通过这幅临摹本领略到顾恺之原作的风采。这幅宋人的摹本后来成为了清朝宫廷的收藏。我们打开画卷，首先看到的四个大字“妙入豪巅”，就是乾隆皇帝题写的。乾隆真的太喜欢自己这一件藏品了，他先是让人把这幅有些残破的画重新修整装裱，又在重新装裱的画上一次次的题字，毫不吝啬自己对他的赞美之言。乾隆还在画卷的最后临摹了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宋代以后，王献之书写的《洛神赋》只残存中间的十三行，一般简称它为《洛神赋十三行》，而真迹在今天已不复存在。目前留有一残存石刻，由首都博物馆收藏。画卷之后，还有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书写的《洛神赋》。赵孟頫是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的一位著名的追慕者，他一生中曾多次书写《洛神赋》一文，留下许多富有风韵的墨宝。在《洛神赋图》中，一开始就可以看到两匹马累得打滚的模样。马是有打滚的习性的，辛苦奔波之后打个滚，地上的尘土可以吸附走身上的汗水，这样身上就干爽多了。曹植和仆从们驱车行驶在山谷之间，眼看太阳就快落山了，他们也走到了洛水河边，人困马乏，停下来休息一会儿。画家就是通过马儿打滚的样子来表现人困马乏。其实我们也可以在之后的一些画作里看到打滚的马，比如《明皇幸蜀图》，画的是安史之乱后唐玄宗灰溜溜地跑到成都避难的场景，乍一看这就是一幅富丽堂皇的山水画，根本感觉不到皇帝逃亡时的狼狈，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皇帝带着大队人马出去玩。但是树林里打着滚的马向我们透露了隐情，皇帝逃命要紧，自然是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大家都累翻了。而元代画家赵孟頫干脆画了一幅滚尘马图，看图中那匹马撒欢的样子，一定是舒服极了。画卷继续展开，这时突然有一位极其美丽的女子出现在曹植一行人的眼前，她在波涛滚滚的河面上现身，显然不是寻常人，这就是洛水之神福妃。洛神有多美呢？在《洛神赋》这一篇千余字的短文里，曹植用了占全文五分之一的篇幅描述初见时洛神动人的样子。其形也，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耀秋菊。

他形容洛神就像遮蔽了月亮的一抹青云，像吹起雪花的一缕寒风，像太阳出生时的朝霞一样灿烂，也像清澈池塘里的荷花一样清新。那画家又是如何表现此时心震荡而不移的曹植呢？画家考虑到曹植毕竟是王公贵族，还是得适当的保持矜持，于是他添上了几位护卫，搀扶住他们激动得不能自持的主人。曹植被洛神深深地吸引住了，而洛神也倾心于这位优雅的诗人。在接下来的画面中，我们看到洛神时而在清流中嬉戏，时而在山林中漫步，他体态轻盈，脚步轻快，看起来那么欢愉幸福。可洛神很

也已彷徨，神光离合的样子。洛神当然了解人与神之间的距离与隔膜，他们之间的差别实在太大，所以他决定走了。而众神也在此刻现身，风神平翼在天上收起晚风，河神川后在水中平定波涛，掌管黄河的冯仪击鼓奏乐，人身龙爪的女娲轻歌入云。富丽喧哗的气氛中，洛神的悲叹显得尤其孤独和凄凉。临走之前，伤心的洛神最后一次向曹植表达自己的心意。人与神之间实在相隔太远，在最好的年华却无法携手相伴，是多么遗憾的事。现在我要回到众神居住的地方了，我会在那个遥远的地方长久地想念你。曹植无言以对，只好强忍伤感，眼睁睁地看着洛神驾着六龙车离去。飞腾的文鱼陪伴在洛神两侧，各种水族和神兽将他的云车团团围住，在他们的护送下，洛神慢慢消失在烟涛微茫的云水之间。洛神走了，曹植永远地失去了他。可是仔细看画中曹植的手中拿着的，不正是之前一直握在洛神手中的那柄扇子吗？他不是已经坐着六龙车走了吗？或许他还是不忍心，中途又走下云车，将自己的扇子当作信物留给了曹植。曹植攀上高山，走进山谷，穿过激流，到处寻找洛神的踪影。他什么都没有找到，对洛神的眷恋却愈加浓烈。无尽的思念让夜晚显得格外漫长。我们看到画面中曹植身边有两只燃烧的红烛，似乎在说明他又将度过一个无寐之夜。洛神赋中写道，曹植让仆从准备车马踏上归程，都已经牵起缰绳上路了，却又感到怅然若失，徘徊不止，久久不愿离去。如果你再仔细观察画面，你会发现曹植身边多了一位白衣女子，她是曹植的侍女吗？如果是侍女，为什么可以坐在曹植的身边呢？再仔细看时的衣服一模一样，难道是画家让他们有了一个喜结良缘的大团圆结局吗？所以这画面还是留给人们无尽的遐想，让人很想找到顾恺之或是那位不知名的宋代画家去问个清楚，但这只能是个美好的幻想，或许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不同的答案。璀璨的中华文化您知道多少？灿烂的中华文明您了解多少？为什么过年贴春联？为什么中秋吃月饼？一起追寻华夏文明，让我说给你听。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6: 挺好的，
7: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北京时间16: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0: 探索奇妙的世界，分享快乐的故事，欢迎来到星星乐园。在这里，每个小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空，每个小朋友都是最亮的星星。星星乐园，专属孩子们的乐园。小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星星乐园，我是李娜阿姨。在我们这一系列节目当中呢，李娜阿姨还是会继续和小朋友们一起来了解了不起的中华文明。最近我们要说到的是武术。小朋友们看过各

卫国，退可以在战乱中安身立命。中国武术发展历史十分悠久，形式多样，名称也很多，曾经有绝力、拳勇、首战、绝底等称谓。南朝时最早出现武术这个词，近代称武术为国术，表达了爱国志士健身强国的决心。技击是武术的本质，克敌制胜是武术的本意，再加上多种多样的兵器，配合骑术、车战、搏斗的不同形式，使得武术流派众多，百花齐放。武术不只是打架的招式，从古至今，人们一直强调习武的目的是强身健体，习武之人更应该避免争斗，以理服人，哪怕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使用武力，也要以终止他人进攻为目的，而并不是伤害他人。克制自己，适当的使用武力的人普遍会得到尊敬。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华武术漫长的发展历史里，武术从来都不只是一种技能，它更是一种修为，以强健自身、帮助他人为荣耀，以好勇斗狠、欺负弱小为耻辱。小朋友们千万要记得现实与武

技击。原始人是很聪明的，动拳头效率太低，于是狩猎工具的刀锋就直接转向了人，有些狩猎工具变成了原始兵器。淮南子底记载，舜在当部落首领的时候，三苗这个部落不服从他，被舜帝打败了三次，三苗还是不服，禹就率领军队演练直干七舞。直干七舞气势雄浑，三苗部落深受震撼，于是臣服。干是盾牌，七是大斧，这是古时候的两种武器，士兵们手执这两种武器演武，既展示了强大的战斗力，又没有真的征杀，显示出统治者的德行。直干七舞可以看成是武术的演练，也是原始的战舞。夏商周时期，青铜替代石头逐渐得到大规模使用，武器得到了飞跃式升级，武术也从原始的技击变为需要专门训练培养的技能，武术的传承成为一种文化形态。这一时期的战斗形式主要是车战，士兵们站在战车上打仗，每辆战车叫做一乘，上面并排站有甲士三人，中间的是御，防御的御，就是驾驶员，左边的人持弓负责射箭，是一辆战车上下命令的人，称为车左或者是甲手，右边的人执戈矛作战，称为车右或者是参胜。人在战车上打仗，兵器要是短了就够不着呀，所以两辆战车交战时，先用弓箭远距离射击，双方迫近后再用长兵器挥斗。周礼当中有记载，车战用到的五种经典兵器就是戈、书、戟、有矛、夷矛，它们都是长兵器。我们现在在博物馆里看到的戈和矛就是当时的先进武器，不过只剩下青铜部分，因为它们使用的时候是固定在木质的柄上的，天长日久，木头腐烂消失不见，只留下现在我们能看到的金属部件。这其中书有一些特殊，别的长兵器都是攻击人的，书则主要就用于车战。书的头部呈三棱矛状，两端有球形箍，当两方车马撞在一起分不开时，士兵就会用书打击车体，让战车分开。除了长兵器，士兵们还要携带短兵器，这样在肉搏战或者巷战的时候会更高效，因为长兵器近距离挥舞不太方便。肉搏战也叫做白刃战，是指近距离用兵器格斗，巷战呢，就是在城镇村庄的街巷里进行的战斗。

甲骨文里战斗的斗这个字特别形象，就好像两个人在打架，这个字读四声的时候就表示战斗打斗。我们再来说一说权帛与爵力。夏商周时期帝王并不是文弱的形象，史记里记载夏桀能手搏豺狼，商纣可以手隔猛兽，就是徒手跟豺狼虎豹打架。他们为什么要找猛兽打架呢？当然是为了练武。那个时候的人们非常重视搏斗技术，史书里记载那时冬季的军事训练里就有光着胳膊腿决力格斗，还要练习射箭和驾车的技术。这里的格斗不光是人与人的格斗训练，也包括人与猛兽格斗。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动荡时期，在这样的一个大争执时，各个诸侯国对武术越来越重视。比如齐王为了招罗武术人才，特意举办绝世，通过武术比试来选拔人才。各国都提倡全民习武，比如魏国修改法令，将那些打疑难官司的双方找来，谁射箭射得准就算谁打官司赢了。乍看之下，这条政令的判决方式荒唐可笑，但是实际作用上，魏国人都纷纷练习射箭。

家呀。随从们都认为他贪得无厌，孟尝君却问道：冯先生，你有亲人吗？冯轩回答说：有老母亲。孟尝君就让人给冯轩的母亲吃的用的，于是冯轩再也不唱了。这个故事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春秋战国时期贵族大养门客的风气，这些门客因为识人之路，所以为主君尽心尽力，成为主君及一国倚重的重要势力。比如这个看似贪心又厚脸皮的冯轩，他在寸功未立的时候就得到孟尝君慷慨善待，后来他为孟尝君赢得民心，留了退路，保孟尝君几十年高枕无忧。探索奇妙的世界，分享快乐的故事，欢迎来到星星乐园。在这里，每个小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空，每个小朋友都是最亮的星星。星星乐园专属孩子们的乐园。欢迎小朋友们继续回到星星乐园节目当中。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一样，一起来学习一篇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当中的文章。那这一期节目我们要共同学习的是易读书。一谈到读书，我的话就多了。我自从会认字后不到几年就开始读书，倒不是四岁时读母亲给我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的天地日月山水土木以后的那几册，而是七岁时开始自己读的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三国演义。那时我的舅父杨子敬先生每天晚饭后必给我们几个表兄妹讲一段三国演义，我听得津津有味。什么燕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真是好听极了。但是他讲了半个钟头就停下去干他的公事了，我只好带着对于故事下文的无限悬念，在母亲的催促下含泪上床。此后我决定咬了牙

0: 礼让行人从我做起。走进新时代，人人讲文明。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曙光悄悄地点亮了黎明，
3: 青春恰自来。
4: 有妈妈的地方是家乡。
5: 用声音打开乐听的世界，用声音展示梦想的舞台。这里是一起朗读。

0: 在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是在攀登一座座高山。去读一本书是一次攀登，去学一项技能是一次挑战，去克服一项工作难点也是一次尝试。我们人生的课题就是解决每一个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难题，只有迎难而上，勇攀高峰，才能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欢迎收听一起朗读。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欣赏到的佳作是天才在于积累，作者华罗庚，朗读者许贤冰。
1: 有的人在工作学习中缺乏耐性和韧性，他们一旦碰了钉子，走了弯路，就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研究才能。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许多有名的科学家和作家都是经过很多次失败，走过很多弯路才成功的。有人看见一个作家写出一本好小说，或者看见一个科学家发表几篇有分量的论文，便仰慕不已，很想自己能够信手拈来，妙手成章，一觉醒来誉满天下。其实成功的作品和论文只不过是作家学者们整个创作和研究中的极小部分，甚至数量上还不及失败作品的十分之一。大家看到的只是他们成功的作品，而失败的作品是不会公开发表出来的。

人情做出来的朋友只是暂时的，用人格吸引来的朋友才是长久的。所以丰富自己比取悦他人更有力量。周国平说，在人世间的一切责任中，最根本的责任就是成为真正的自己，活出你独特的个性和价值来。这个时代没有终身职业，只有终身学习。越优秀的人越懂得持续学习的重要性。在他们的人生字典里，别人眼中的中年危机从来就不存在。正如梁宁在《产品思维30讲》中提到的，我们自己的人生也是迭代的产物。从一个最好的内核开始，一个一个动作的持续迭代和一次一次的微小的选择，就会成就你的产品以及你的人生。今天你在一个什么样的点位上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未来的几年里，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持续迭代。是的，学历代表过去，学习力才代表未来。拼到最后才发现，一定是那些能够持续学习的人才能一直笑到最后。这个定律每个人都适用，只要坚持学习，都能在自己的赛道人生中越跑越远。格局大了，生活就顺了。人这一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见天地、见众生、见自我的过程。凡办大事，以食为主，以财为辅，出自曾国藩家训。这里的食指见识，人做大事，见识占主导，直接决定事情的成败。

除了读书，旅行同样可以丰富精神世界。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可以让人增长智慧，放大格局，丰富精神世界。旅行作为身体的阅读，同样可以开阔人的眼界，改变人的气质。当你看的书多了，你的内心就会变得丰盈。学会思考如何变强大，才是结束痛苦的最好办法。内心丰盈、人格独立的人，腹中有学识，心中有主见，灵魂有香气。

其实和繁华的喧闹相比，寂静有时也是丰饶的。距人世很远，却可以和尘世里所有的温暖相拥；距人世很近，却可以屏蔽所有浮华，让心坠入宁静的一隅，安享灵魂私语。有些人不远不近，却一直在守望；有些人在一起不说永远，却永远也不会分开。花开花谢，你我都在风景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一起朗读，欢迎朋友们通过电子邮箱发送您录制好的音频作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嗨，哥们儿，怎么啦？
2: 前面是斑马线，咱给行人让上呗。
1: 哦，
3: 小朋友，咱们赶紧，绿灯。
4: 老奶奶，别着急，汽车让咱们呢。
3: 汽车让咱们，咱们也不能耽误人家时间啊。
4: 嗯，老奶奶，我来扶着您。
5: 礼让斑马线，心宽路也宽。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北京时间17: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8: 第一时间，第一报道，第一选择，丽广新闻。
9: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

0: 本周晴雨转换，早晚注意防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以春晚厚植文化品牌，以春脉点燃夜间经济，以春岛串联乡土资源。近年来，我市立足乡村本土禀赋，创新构建春晚、春脉、春岛三位一体文化富民新范式，推动村级文化服务由宋文化向重文化转型，走出一条文旅引流、产业增收的乡村共富新路径。日前在青田县真部镇德润真部家国同源理论宣讲活动热闹上演，活动将理论宣讲融入文艺表演，为村民和游客送上家门口的文化盛宴。像这样扎根乡村群众乐享的文艺演出，正是澧水市四季春晚文艺赴美乡村的生动缩影。市文化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部副主任叶东红：
2: 主要是常态化开展，以往的乡村春晚的话呢，主要是一年就一次，现在的话呢，就是可以通过这种的话聚人气，然后把那个年轻人呢回流，然后让游客呢驻足。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文化流量呢发展成这种销售，像农产品的那个种，还有的话呢，就是要把民宿的入住以及这种盐旋的销量要带上去，要带动当地的产业的发展。
1: 春晚聚人气，春脉则点燃了乡村的夜经济。在缙云县新建镇，已举办三届的春脉舞台吸引了各地音乐爱好者慕名而来。舞台周边的共富文化广场可容纳1500名观众，小吃店等商铺林立，人流带动了实实在在的烟火人气。夜宵摊主刘伟珍：
3: 永康、福镇啊，那边很多地方都到我们这里来的。外面的人来了嘛，我们这里生意也会好起来嘛。
1: 人气聚起来，关键还要留得住。村岛便承担起串联山水人文、承接客流红利的角色。在松阳本土村岛扎根乡野，讲透传统村落历史；在云和，村岛立足梯田景区，讲活田园山水故事。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市六个村岛培育试点片区接待游客达 314.65万人次，同比增长 5.9%。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旅行服务与管理学院教师韩德琼：
4: 我们如果要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的话，可能我们的客人更愿意听到的就是我是当地人，然后我可以讲一些非常这个真实感的一些这个烟火气的东西。所以我是认为这个澧水应该说是开辟了我们国家的这个乡村振兴的一个先河，就是培养春岛。
1: 当前我市正整合三类村字号文化服务资源，推动村民从文化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受益者，计划年底前探索打造春晚加节庆、春脉加市集、春岛加体验融合场景30个。按照规划，到2030年底前，四季春晚年均开展活动将超200场，春脉模式年均开展活动超300场，实现4A 级以上旅游景区所在村和5A 级旅游景区镇村岛全覆盖，让三村模式成为乡村文化服务赋能共同富裕的示范样板。
5: 让企业占 C 位，专栏

0: 场，运动员根据提示保持正常游泳姿态即可直线前进。光力松阳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主管潘根伟：
1: 上生产的时候必须在我们的万级的一个净化车间里面去生产，就是产品当中不能有脏污，然后不能有任何的粉尘颗粒啊、然后还有我们的成像要求要清晰，然后不能有偏移，还有我们的亮度必须得合格。
0: 严苛的生产标准和品控体系为产品高性能表现提供了坚实保障。这款 AR 智能泳镜自今年5月上市，市场口碑持续向好，月销量稳定在4000至5000台。目前企业正加紧排产备货，全力备战海外黑五、国内双十一等商促活动，持续拓宽海内外销售市场。光力松阳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李冰冰：
2: 那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个品类做垂，所有的水下产品不管是智能泳镜、潜水镜都去做智能化。那运动品类里边我们也可以扩展，比如说我们的滑雪镜、我们的骑行眼镜、高尔夫各种各样的场景。
3: 本台消息，随着爆破作业完成，曲里铁路渠松段黄田隧道顺利贯通，曲里铁路是国家“十三五”铁路规划和浙江省铁路“八八”计划第二批建设项目，分两。

0: 设渠江、龙游、遂昌西、松阳四座车站，桥隧比达 89.6%。
1: 但热度过后，公园一度缺少让人停留的理由。2025年下半年开始，丽水市城市风廊及配套设施项目启动便民商业服务运营，鲜花公园按照游客需求为导向、大众服务为主的原则，引入多元业态，完善停车、照明等配套，公园功能由单一观景向休闲、消费、社交拓展。现在随着餐饮、零售、游艺、体育、文化等业态陆续进驻，这座公园正从打卡地变成可停留、可消费、可享受的城市公共空间。鲜花公园围绕主题和需求培育业态，餐饮不引入高端私宴和高油烟项目，零售优先选择鲜花绿植、花鸟鱼虫、文创产品，游乐以亲子活动为主，体育方面布局健身场馆和运动培训。目前公园已配套建设488个地下停车位，音乐会、团课、亲子跑等活动持续举办。一座公园激活一片城区，城东片区的烟火气和消费活力正在升温。
0: 本台消息，为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满足企业用工需求，搭建企业与求职者供需对接桥梁，助力企业招工稳岗，服务劳动者求职就业，我市将举办2026年金秋招聘月丽水职业技术学院专场招聘会。本次活动主题为金秋启航就在这里，招聘会定于10月28号周三13点至16点30分在丽水职业技术学院新室内篮球场举办。招聘会将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多渠道释放岗位资源。线上依托原招聘公益平台推出云招聘岗位。

0: 通行安全，希望相关部门尽快进行清理与整治。记者来到九河新天地老年公寓八号楼旁的空地，看到枯枝塑料袋散落各处，泡沫箱、旧花盆随意堆放于角落，部分废弃物直接挂在树枝上，翻倒的塑料筐沾满淤泥，地面青苔丛生，道路湿滑，安全隐患突出。小区住户：
1: 这个走廊都是青苔，家都要走路的。
0: 老人们表示，湿滑路面极易导致老人摔倒。前几年他们刚搬过来住的时候，环境还是很干净的，卫生也清理得很及时。如今公共区域乱堆放现象却很严重，而且很多设施都损坏了。
2: 是清清爽爽的，现在憋到垃圾堆里。
0: 记者随后找到该公寓的保洁负责人，对方介绍，公寓共有200户住户，大多是老年人。此前八号楼楼下私搭种菜现象比较严重，后来在社区与执法部门的支持下，地里的蔬菜已经铲除完毕，但泥土以及遗留下来的杂物没有一次性清运干净。除此之外，八号楼高层还频繁出现高空抛物的情况，物业方面已经报过警，保洁人员甚至都不敢到楼下作业。小区保洁负责人：
3: 菜种在那里，然后把它拔掉了，扔下来也很多，
2: 树上都挂下来。
1: 说那里拔出，
2: 天柱
1: 那个自己就
3: 扔下来的，
1: 橘子什么东西就这么砸下来，砸到大树
3: 上，砸到那个保洁的头上了、
2: 哦。
1: 全新的电饭锅扔下来，
2: 把树上干挑掉，第二天又挂起来了。
0: 保洁方称将会尽快增派人手，全面清理垃圾，处理青苔，并呼吁住户杜绝高空抛物。嘉禾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因小区未成立业委会，社区将督促物业做好环境整治，记者也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大家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反映或需要帮忙的，可以向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反映，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2027333反映。
4: 本台消息，秋意渐浓，银杏果陆续成熟并掉落，有市民将其捡回家使用。特别提醒，银杏果虽已被称为白果，但路边掉落的银杏果可能存在中毒。

0: 年篮球联赛咏春赛区比赛落下帷幕，由青田学子组成的浙江女篮代表队表现出色，成功拿下南区冠军，刷新了青田女篮在该项国家级赛事中的最佳战绩，同时顺利晋级全国总决赛。据了解，这支参赛队伍全部由青田县山口镇初级中学游竹实验小学学生组成，在决赛中，队员们敢打敢拼，最终以89-81战胜对手，强势夺冠。按照赛程，球队将于11月23号出征全国总决赛，继续为家乡争光。
1: 以上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陈玉山，播音徐景、海峰，监制邓奇峰、王向飞、李娜，感谢您的收听。
0: 下面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晴转多云，后天多云，北风一到二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五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莲都晴，18-30度，龙泉晴，16-32度，遂昌晴，16-30度，庆元晴，15-31度，云和晴，18-30度，青田晴，17-30度，静云晴，16-29度，景宁晴，18-30度，松阳晴，17-30度，莲都晴，18-30度。

0: 就更得不到。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晓丹。
3: 下午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昨天呢，新一轮的冷空气开始影响北方，今天啊，降温的中心呢是在华北这一带，明天呢，东北就会成为降温最剧烈的地方，最高气温呢会普遍下降6到12度。那这次的降温会让华北、东北的一些地方气温创出今年立秋以来的新低了，局地的气温呢还会

0: 区的中北部和华北北部的一些地方，最低气温会降到冰点附近，寒夜会加重。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哈尔滨啊。今天呢，哈尔滨的最高气温还是有20度的，后天呢预计就会降到只剩下9度，那创出今年下半年来当地最高气温的新低了。等到14到15号的时候呢，哈尔滨的最低气温也会连创新低。到了15号清早的时候，哈尔滨的最低气温会降到冰点以下，只有-3度，也是提醒身处当地的朋友要提前注意做好保暖的准备。但是在南方啊，眼下呢没有什么冷空气的影响，反而呢还会受到强盛的副热带高压的掌控，天气给人的感觉还是炎热的。今天呢，南方很多地方最高气温还是可以达到或者超过30度的，明天这样的情况还会持续，南方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依然会在30度左右，广西和广东的局地还可能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城市方面呢，像广州预计未来7天这里的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33度加的水平，最低气温呢是25度附近，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1: 感谢胡晓丹的提醒。
2: 中国之声新闻网。

0: 天知全天。
1: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国新办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监测预报护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月12号至13号华沙安全论坛在波兰华沙举行，来自多个国家的政界、军界、学界和商界人士将围绕欧洲安全、北约防务、地区局势、无人机技术、能源安全等议题展开讨论。
1: 13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继续在泰国曼谷举行，会议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并更新全球增长预期。
2: 13号欧佩克将发布月度原油市场报告，市场普遍预计本次报告将延续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的下调趋势。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文物里的长征，
1: 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博物馆内，陈列着一面长23.5厘米、宽19.5厘米、仅重5克的袖珍党旗。历经岁月洗礼的党旗，静静地诉说着红军长征到达阿坝礼县时的一段峥嵘往事。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第九军驻扎礼县，羌族青年秦金山看红军纪律严明，待百姓如亲人，于是经常帮他们劈柴挑水、筹粮送信。他与红九军张连长志趣相投，恰好又同年同月生，于是按当地习俗杀鸡取血酒结为老庚，也就是四川方言中的好兄弟。红军撤离时，张

0: 题藏在香炉内。直到临终前，金金山才对儿子提起党旗的藏放地点，并要儿子保护好旗子，就是赔上性命也不能丢失。1983年7月1号，秦金山的家人将这面珍藏了近半个世纪的党旗上交给李县党史征集办公室。
1: 祖祖和张连庄的故事我从小听得到，爷爷一直叮嘱宝宝这面旗在我们家比命还重，因为这是黑暗里的光。宝宝后来常说，这不是私产，是红军的魂，该还给国家。红军真的回来了，还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红心没有灭，我们世世代代都会传下去。
0: 岁月荏苒，青山作证，这面袖珍党旗见证了红军与各族人民在烽火岁月中结下的深情厚谊，宛如一颗不灭的红星，照亮红军队伍的万里征途，以及与人民群众休戚与共、风雨同舟的初心。

好了，各位，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

0: 白冠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

0: 城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0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兼顾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1: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 70% 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2: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3: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厂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4: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5: 15/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6: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8: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7: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2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9: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10: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11: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着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10: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

0: 50% 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 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0: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2: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

0: 服务业全覆盖。
1: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2: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3: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2: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3: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000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4: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 15%， 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属。

0: 名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四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四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四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做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2: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

0: 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

0: 校外教育资源，构建普惠育人新格局。今天向日葵进入盛放期，金色花海、丽水莲都、泰丘田市上市，订单销往沪杭等长三角市场。望京门工程将开工，丽水主城新增休闲空间。铁路新福利，老年人淡季坐火车票价更划算。百姓热评，公共服务跟着群众需求走。好，下面进入今天的部门反馈。
1: 件件有着落，
2: 件件有着落，
1: 事事有回音，
2: 事事有回音。
1: 部门反馈。
0: 前几天有市民拨打12345热线反映，市区防洪堤樱花园附近有一条小路铺满碎石，他觉得这里存在安全隐患。市民程女士。
3: 就是樱花园中间那里有一段路，就是长林街直达防洪堤。
4: 嗯嗯，
3: 那段路全部都是那个石渣，而且那个石渣呢，就是很比较大块的，
4: 嗯，
3: 很锋利的。特别是夏天呢，晚上出去都是老人小孩居多嘛。
4: 嗯 嗯, 嗯，
3: 一不小心就摔倒，一摔倒就是全部都是破皮。我孙子就是摔倒过一次的。
0: 记者来到陈女士反映的现场，发现的路面明显分为两个部分，靠近防洪堤一侧呢为青石铺装，靠近浩溪路一侧呢则是散落着大量的碎石，碎石棱角十分的锋利，与陈女士描述一致。记者在现场恰巧遇到了一名工作人员，正在布设警戒线。
5: 捏起来吧，住这个草坪的时候铺起来了吗？
6: 条路现在来说要把那些石头搞掉，
5: 做成那个混凝土的路面。
0: 记者了解到，这条路原本都是青石路，后有市民反映青石路面的易打滑，相关部门计划对路面实施整改。近日部门陆续的收到群众的投诉，指出临时铺设的碎石路段呢存在着安全隐患，因此先在现场拉起了警戒线，并加快推进路面施工。针对路面整改推进时间表，记者也联系了相关部门了解情况。丽水市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有限公司分管负责人袁斌。
7: 我们呢已经和实施单位联系过了，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他们准备采用这个透水混凝土的面层，那么在10月13号之前呢完成这个面层的施工。
0: 碎石路临时过渡不能够成为安全的空档，希望相关部门在过渡期做好围挡警示和引导，别让老人孩子再为一条路提心吊胆。好了，大家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反映或者是需要帮忙的，可以向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反映，也可以呢直接拨打热线2027333反映。
1: 追踪热点焦点事件，关注民生民情问题，百姓热线民生反映。
0: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百姓热线民生版，接下来请关注今天的热线零距离。
1: 关注丽水，关注民生，热线零距离。
0: 校外教育是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以来遂昌持续优化校外育人资源布局，以县青少年宫主阵地为龙头，下沉建设社区校外教育站点，擦亮遂青托公益托管品牌，深化春宁计划乡村育人服务，持续推动优质校外教育资源城乡均衡服务，普惠全覆盖，让城乡青少年共享高质量成长沃土。请听遂昌台记者的报道。
8: 在遂昌县青少年宫，幼儿涂鸦启蒙课正在进行，老师引导孩子们说出自己想画的小蝌蚪，并鼓励孩子们轮流上台体验涂鸦。孩子们大胆落笔，课堂气氛活泼又温馨。据了解，新学期开学以来，遂昌县青少年宫各类素质课堂全面开课，中国舞、乐高搭建、篮球体能、绘本阅读等课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充分满足幼儿青少年课余兴趣培养、综合素质提升的多元需求，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的课堂氛围中增长见识、锤炼本领。学生黄义阳：
9: 我做实验室说我自己会变大的气球，我就感觉好好玩，好神奇。 我第一次来。

0: 这节课非常有意思。
1: 为了破解以往优质校外资源集中在城区、城乡供给不均的短板，遂昌持续延伸校外教育服务触角，全域推进家门口青少年宫建设。目前全县已建成腾龙、韩辉、飞鹤、古苑、云峰、叶坦六个家门口青少年宫，常态化开设艺术、科普、体育、非遗体验等十余门公益课程，累计服务城乡青少年超7000人次，打造15分钟优质校外教育服务圈，把精品课堂、优质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其中腾龙社区站点重点面向下山搬迁青少年开展美育科普文化体验课程，帮助他们开阔视野，快速融入城市生活。遂昌县青少年宫副主任刘雨欣：
2: 我们以县青少年宫主阵地为依托，把优质师资精品课程下沉到各社区家门口青少年宫，打通校外教育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通过常态化开设公益素质课程、特色实践活动，让城区、新区以及异地安置社区的孩子都能就近享受普惠的优质的校外教育资源。
1: 在常态化素质教育全覆盖的基础上，遂昌持续完善假期校外育人体系，全力擦亮遂青托本土公益托管品牌。依托全县各社区阵地，团县委整合青年志愿者、返乡大学生力量，开展假期公益托管服务。通过课业辅导、安全科普、趣味实践、手工美育等多元课程，精准解决双职工、下山搬迁、外来务工家庭子女假期看护难题，提供暖心普惠的假期校外教育服务。遂昌团县委副书记邱建航：
3: 我们立足青少年假期成长需求，依托社区阵地常态化开展遂青托公益托管服务，坚持公益普惠、就近服务原则，重点关爱青少年，持续丰富校外育人载体，拓宽服务覆盖面，不断夯实我县均衡优质的校外公共服务体系。
1: 与此同时，遂昌持续深化乡村春泥计划建设，各乡镇依托文化礼堂、乡村阵地，常态化开展文体活动、课业辅导、文化传承等公益服务，作为乡村校外教育的有效补充，丰富乡村青少年课余假期生活，推动城乡校外教育协同发展、一体提质。如今遂昌已逐步构建起阵地全覆盖、课程多元化、服务全时段的校外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下一步遂昌将持续优化资源布局，下沉优质师资，丰富课程供给，不断推动城乡校外教育资源均衡普惠，为全县青少年健康全面成长保驾护航。
4: 秋日正好，风光宜人。今天

0: 进入盛放期，连片盛开的金色花田搭配特色的集装箱咖啡，趣味乡村市集，景致清新治愈，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休闲观光打卡游玩。请听青田台记者的报道。
1: 走进青田县红府前村，成片的向日葵争先绽放，游客们撑着伞沿着田间步道缓步前行，或举起手机拍照，或带着孩子在花丛边驻足观赏。步道两侧龙舟模型、稻草人、秋日花艺装置点缀其间，秋千和打卡相框前不时有游客排队留影。游客刘正科告诉我们，
2: 感受挺好的，向日葵开花出来欣欣向荣。回来看了这边一些建筑，他们说这边建筑也特别好看，特别喜欢这里的风景。
1: 在这里不仅能赏花，还能走进花海旁的集装箱咖啡屋歇脚。这间今年新投用的咖啡屋带有龙舟元素，成了游客中途休息的热门选择。市民游客点上一杯热饮，坐在窗边，透过玻璃就能看到成片的金色花海。市民陈一丹说，
3: 坐这里喝咖啡还能看到窗外的向日葵，我感觉让我很惬意。
1: 青田县船寮镇党委副书记陈一颖告诉我们，
4: 今年的话我们向日葵的品种主要还是跟以往是有区别的，我们的品种是更加亲近小朋友，是亲子友好型的，这种儿童友好型的。然后呢，我们的一些打卡点的布置跟小朋友的互动会相对多一点。然后我们的整个活动的时间呢跟以往也不一样，今年的话我们是白天跟夜晚两个场景我们都进行了打造。接下去的话我们还是针对我们的单位的一些团建活动还有小朋友的研学活动，我们都是在承接常态化开展的。
0: 本台消息，记者从市建设局了解到，望京门区块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工程现已完成招投标。项目建成后，市中心将新增一处集生态休闲文化于一体的公共空间，为市民增添新的休闲打卡去处。据了解，该项目位于市区中山街与溧阳街西南角，建设面积呢约为4847平方米，工程将围绕完善区域排水防洪基础设施，提升公共空间品质，统筹优化场地与周边环境，系统实施管网配套、海绵城市建设、生态绿地营造、场地铺装提升、文化景观塑造以及休闲服务设施布设等等一些建设内容。项目将进一步提升场地生态品质，打造便民口袋公园，同时呢，结合古城墙遗址保护修缮和周边环境整治，深度融入古城墙文化元素，充分地展现澧水历史风貌和地域特色，让城市公共空间兼具休闲功能和文化内涵。近年来，我市持续地推进口袋公园建设，积极地盘活城市边角和闲置地块，将其打造成为布局灵活、功能多样的绿色空间，让市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散步休憩的便利。一个个方寸之间的绿色空间正不断地转化为群众触手可及的民生幸福。本台消息，国铁集团发布消息，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政策进一步优化。2026年10月18号含至12月30号含，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购买铁路12306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优惠范围呢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车票自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按照新政策，年满60周岁及以上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或者是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可以通过线上或者是线下渠道购买开车时间在上述优惠期限内，并且呢有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车票，享受执行票价九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符合条件的车票呢将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显示长者优惠字样。 年满60周岁及以上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

0: 民警察镇或者是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还可再享受九折优惠。成功购票并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按照现行积分规则继续的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三倍积分优惠，所得积分呢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席业务。铁路部门表示，将持续的听取旅客意见建议，提升适老化服务品质，推出更多适合老年旅客的客运产品，进一步的改善银发群体出行体验，为老年人温馨便捷出行和银发经济发展提供支持。
1: 追踪热点焦点事件，关注民生民情问题，百姓热线民生法。

0: 听众看病办事呢又不方便。早在2021年8月，交通运输部等九部门就印发了关于推动农村客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支持在客流较少地区优化预约响应服务，并鼓励通过电话预约等等方式呢方便农村老年人叫车。景宁以固定班次保障基本出行，以预约响应承接零散需求，让车辆运行更是合乎村民的生活节奏，也为破解山区公交供需错位提供了思路。精准供给，首先呢要把群众的基本需要放在心里，一趟车即便是乘客不多，对需要外出配药的老人而言却可能是十分紧要。衡量农村公交的成效，应当呢把群众少等了多久、办事方便了多少纳入考量。济宁公交票价统一下调 50%， 固定加预约公交惠及58个偏远行政村，约 1.5 万名群众回应的正是这份期待。让住得偏远的人同样享有便捷实惠的出行服务，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应有之义。服务能否抵达群众，还取决于呢细节是否周到。济宁既是提供了扫码和小程序预约，也是保留了电话叫车渠道，年轻人熟悉的操作，对一些老人可能就是一道门槛，一个打得通有人接的电话，则能够让他们安心的安排出行，适应不同群体的使用习惯，才能够把技术带来的便利转化为人人可用的服务。群众用起来是否顺手，应当是成为检验服务创新成效的重要尺度。小巴车的价值也随着服务功能的拓展不断的延伸，快递进村，农产品出山，共用运力有助于降低空载率，提高运输效率，养老服务人员呢下村更是方便，便能够腾出啊更多的时间呢陪伴照料老人，一条交通线路由此连接起生产生活中的多种需求。对资源相对有限的山区而言，把分散的服务衔接起来，能够让一次出车汇集更多群众，让交通改善带动生活品质提升。今年6月印发的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进一步呢提出了拓展客货邮加生活服务，引导乡镇村级站点因地制宜依法依规增设寻医送药等等便民服务。从这个导向来看，农村交通的发展空间还是在于与更多民生服务有效衔接，让站点多一些功能，运力多一些共享，便能够为偏远乡村补齐服务短板，创造更好条件。暖心的服务还需要有长久运行的支撑，预约如何响应，运力怎样调配，服务质量如何评价，都需要明确规定。司机代买代送的热心值得珍惜，也应该有相应的流程和保障。相关部门要结合真实需求完善运营支持，把群众满意度、接送时效、换乘便利等等纳入评价，促使财政投入与服务成效相衔接，把因地制宜的探索转化为稳定可靠的制度安排，小巴车才能够持续地开进山村，开到群众的身边。山高路远，更是需要公共服务主动向前一步，一次省心的出行，一回及时的配药，一份顺利送达的快递，都是群众感知发展变化的具体刻度。从这些日常所需出发，持续的改进服务供给，就能够让更多偏远地区的群众共享发展成果，让共同富裕的愿景化作家门口的便利，日子里的踏实。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真实及时随时，百姓热线。
0: 好的，今天的百姓热线民生版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本院宣判丁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2: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3: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2: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4: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2: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5: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
2: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6: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
4: 没事儿，就这么整啊。
2: 无底线的宽容。
3: 没事儿，
4: 哎呀，
5: 没事儿，
6: 就这么整，
2: 就是最大的恶意。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全力推进无水共治，全面深化河长制，全方位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合感、幸福感、安全感。北京时间19: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九月初三，欢迎收看滴水新闻联播。
0: 我们的节目在原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我是一至八月规上工业增加

0: 9.9%。装备制造、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持续发力，产业向智能化、高端化加速迈进，制造业内生动力不断增强。
1: 在浙江创丰蜜蜂科技有限公司，企业数字化升级正在加速推进，以实现生产、仓储、销售全链条数字化管理，生产效能持续提升。
2: 原来因为像员工一样，他们是要自己去填写报工，现在只要扫二维码就行了，这个效率可以说是提高

0: 到激活传统产业，科创金融则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抢占新赛道。位于丽水经开区的浙江百世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企业市场订单旺盛，急需资金扩充产能，迭代新品。农行丽水开发区支行客户经理上门摸排企业需求，匹配专属金融产品，简化审批流程，落实利率让利，为企业扩产研发注入金融活水。及时到位的信贷资金支撑企业扩大产能，攻坚科研，助力企业在钠电池新兴赛道抢抓发展机遇。
1: 订单不断增加，扩大生产线，研发新品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农行高效的授信服务极大缓解我们的资金周转压力，让我们可以放开手脚拓展市场，巩固细分领域的竞争优势。
0: 为筑牢科创金融服务根基，中国农业银行丽水分行梳理全市科创企业资源，建成一家科技支行，四家科创专营机构。莲都楚州支行完成监管授牌，专属科创服务团队下沉一线，转变信贷评审思路，不再单纯的依赖厂房土地抵押物，而是重点关注企业专利研发实力与赛道前景。科创信贷开通独立审批通道，资料齐全的情况下，三个工作日完成调查，五个工作日办结审批，大幅压缩办贷时间。
2: 我们紧扣金融五篇大文章部署，通过专营机构、专业团队、专属产品、专门流程、专项规模等整套机制，针对不同成长阶段的科技企业提供全周期金融服务，真正做到懂科创、服务科创。
0: 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一边以数字化转型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一边以科创金融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我市两手发力，持续激活制造业内生动力，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一至八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9%， 新兴产业引领增长，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3.2%、11.8%。 李水台报道。
3: 依托山区资源，遂昌县通过科技育种、土地整改扩种、精深加工演练、政策扶持固本，打造出了甘薯盐产销一体化全链条。今天继续关注深耕一线一品，坐实土特产赋特别报道，一起来看小小甘薯是如何走出田间，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山区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
0: 位于遂昌县浙岱口乡的甘薯试验基地是当地甘薯良种走出实验室、扎根山间田野的核心试验场。目前基地就有20多个品种的甘薯种苗正在接受引种试验。
4: 我们这个试验田呢，

0: 10万级无尘标准车间的现代化企业，自主研发智能烘干系统，打造出本土特色品牌这里蜀香。
1: 薯片智能生产线上来以后，依托红薯原料开发低油无糖红薯薯片，能填补本地高端薯制品市场空白。
0: 截至目前，遂昌已培育50亩以上甘薯种植基地12个，100亩以上高产示范基地10个，培育市级农业龙头企业1家，打造规模化甘薯加工企业3家，专业合作社15家，薯甘销售电商含微商达70余家，年销售量2000吨以上，其中年销售额超1000万元。

0: 生活吧。
1: 当前岩下村年游客量同比增长 300%， 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2小时延长至6小时，小红书打卡笔记数增长近5倍，甚至成为不少外国游客眼中中国乡村的模范样本。你在英国电视上看到的中国乡村是非常不同的一幅画面，当你来到这里看到中国的现实，它很漂亮，人民是善良的，食物非常不可思议，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伟大的旅行。岩下村还在持续打造岩下四季村旗文旅 IP， 把沉寂的古村落变成可停留、可体验、可共情的乡村新空间，也为浙西南传统村落活态保护、可持续运营提供鲜活样本。
2: 进一步发动全村的村民共同参与整个岩下的旅游发展，依托岩下整个四季的不同的特色，打造我们的主题活动，进一步去激活岩下古村的内生动力。
1: 李水台报道。今天上午，我市首例脊柱侧弯先天性结构畸形受助患儿在市人民医院完成治疗出院。患者小陈今年16岁，五年前确诊先天性脊柱侧弯，侧弯达56度，需手术干预。但高额的治疗费用让家庭无力承担。随着今年市人民医院被纳入出生缺陷救助项目实施机构范围，成为丽水市唯一项目实施机构，小陈此次治疗花费7.2万余元，拟申请结构畸形救助补助3万元。该项目属于中央专项彩票。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乌波鸡嘟嘟，
2: 宝贝，跟妈妈学着说，真棒，真棒。
1: 妈妈，你直接跟妹。

0: 和 YYDS 不就行了吗？
1: 啊，现在怎么说话都用数字和字母代替了呢？
2: 孩子，爷爷怎么听不懂你说的话呀？
0: 爷爷，我们现在都是这么说的，如果你不会那就 BBQ 了。
3: 环语言一份纯粹，让沟通没有距离，请不要让网络语言变成沟通障碍。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水呢？
1: 水呢？
2: 为了我们的明天，请节约用水。
3: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4: 哎呦，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5: 王大猛，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
4: 哎，大爷，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排了很长的队，可是这位病人他是网上预约好的。
6: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拿，您让一下啊。哎，下一位。
4: 哎，妈，今天我调休，我陪你去医院啊，正好呢咱们学习一下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7: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二楼找医生就行。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4: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哎，我来帮您吧。二维码，对，不准这里就行了。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3: 现在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边缘化。
8: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9: 北京时间20点整，中国移动全球通为您准确报时。
10: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11: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0: 啊，这么划算吗？
1: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0: 我去巴黎啦。
1: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废纸、塑料、玻璃、金属都是我的菜。
3: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
4: 剩菜剩饭、果皮、食品类，经过我的消化，每吨可生产0.3吨有机肥。
5: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废电池、废灯管、过期药品，经过我的处理，让它们更安全。
6: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砖瓦、陶瓷、渣土、纸巾、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都包在我身上。
7: 刚才消息，据统计，我国每年使用塑料快餐
8: 盒达31亿个，方便面碗6亿个，
7: 一吨废塑料可回炼600公斤5000斤油，
9: 回收1500吨废纸，可免于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
10: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秀山里水，幸福城市。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1: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2: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11: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2: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11: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13: 我也会生病的。
12: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10: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4: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每年因吸毒死亡者达10万人以上。吸毒不仅使人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而且使许多人倾家荡产，违法犯罪，使和睦美满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珍惜您的生命，请远离毒品。
1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带您去聆听绿谷大地上奏响的农村新乐章，聊聊农村新政策，说说农民身边事，谈谈农村新生活，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
16: 希望的田野，收听就会有收获。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凯。首先来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三农资讯，浙报头版报道里水分类失治山区偏远村，庆源3000吨订单托稳粮农钱袋子。记者乡村行，南北两岸同护一江水，生态包袱便共富财富。新农人深耕宠物龟养殖，孵化百万大产业。下面首先关注三农资讯。
17: 拓展三农视野，汇聚三农信息，关注三农。

老村落焕发新气象为标题报道丽水。文章写道，国庆假期，松阳陈家铺、遂昌高平新村、景陵大地村等丽水深山古村游人如织，空置老屋转型特色民宿、乡土特产成为热门伴手礼。仅陈家铺村假期接待游客便达 4.25 万余人次。针对山区人口外流、资源闲置等难题，丽水将村庄分为集聚提升、城郊融合、收缩撤并、盘活振兴四类，实行一村一策、差异化扶持。依托高山凉爽气候优势，当地盘活古村落招引共富合伙人，发展高山康养文旅。今年1至8月，全市30个高山康养村接待游客189万余人次，文旅收入 1.47 亿元。同时，丽水兼顾迁居群众与留守村民，开设乡市承办窗口，方便下山村民就近办事。依靠1484辆流动便民共付车、巡回诊疗车，把代办、帮办、问诊配药、农货代销等服务送进大山。通过产业培育、服务下沉、治理升级，山区古村实现聚人气、促增收，焕发全新活力。日前，庆远县有序推进秋粮收购工作，为减少阴雨天气对储粮的影响，今年秋粮收购较往年提前至10月1号启动，全县计划订单收购粮食3000吨，收购工作将持续至11月5日。当地创新推行信用加粮食管理新模式，细化种粮大户等经营主体帮扶细则，落实

0: 是一场跨越南北两岸的生态蝶变，让这条古老的瓯江释放出了全新的发展活力。
1: 船最好是横着向着我们这个面，我们才能够拍到那个船的倒影。一，三，
0: 渔船上，渔民扬手撒开一张渔网，按上相机，快门声就此起彼伏。这是国宴画乡标志性的演出《瓯江翻影》，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就会吸引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来拍摄。大港头村渔民陈贤良：
2: 我现在不捕鱼了，我主业就是当模特，在渔船上给客人撒网，体现我们古堰画乡的渔民生活。
0: 陈贤良家里世代以捕鱼为生，眼前的瓯江养育了大港头村的一代代渔民，如今他和渔民兄弟们当起了模特，每逢节假日、双休日，上午下午分别表演一个小时，一天就有300元的收入。大港头村渔民陈贤良：
2: 好，在这个两江交界处这个位置是黑色的，捞鱼捞上来以后啊，那个网里面、网兜里面都是木屑啊、木糠这些东西。现在环境好了，鱼是肯定多了，但我们是生活方式改变了。
0: 古堰画乡的千年渡口曾经是瓯江重要的水运枢纽，繁华时期沿岸一共有150多家的木材加工厂，源源不断的木头从这里向外运输。而如今江上运行的不再是木材和木牌，取而代之的则是满载游客的画舫和游船。木作手艺人杨祥军：
3: 那时候我就是其中的一家，那时候粉人是很多的，我们直接就是抛了，直接就在空气中排的嘛，像我们基本上不开窗的。
0: 上世纪80年代，不少画家被这片风景打动，各大美院学生也会前来写生，当地开始规划打造写生创作基地，写生产业规模化陆续起步。然而江水浑浊，画家根本不愿驻留。大港头烧工黄立兴：
4: 来这里写生的很多的，他们到对岸去写生也很多，坐我这个船过去，那个时候有些老师说这个环境太差了，全条江都是黑的，后来这个造纸厂关了以后，这个水就好了。
0: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成了摆在江畔百姓面前的一道绕不开的难题。在千万工程指引下，当地开展了铁腕整治，部分木材加工厂入园，其余关停退出，154家加工厂仅用40多天就全部转移。这个假期，杨祥军的木工文创店每天都是人满为患，而像这样的店铺他一共有4家，仅这家店的收入一年就有10多万元。木作手艺人杨祥军：
3: 以前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店，大概产品

0: 到清理江岸。女子护河队队长方春梅，
1: 现在是看去都美都漂亮，很干净的，看不到一点垃圾。特别是节假日，节假日人多，有些垃圾会乱扔，我们人会更多来捡垃圾巡河，会来回走好几趟。节假日我们多走一趟，垃圾就少一点，那我们环境就好一点。
0: 一江清水归来后，2017年这里也正式挂牌中国美协写生基地，全国各地美院师生和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才源源不断来到这里。这个假期，古堰画乡首届水彩写生邀请展正在火热开展，这里所有的作品都是出自当地人之手，其中有一幅的作者是黄小华，他家里世代摆渡，曾经的他也差点成了江上的摆渡人。滴水油画院院长黄小华，
2: 这一江水的变化，然后对我的人生也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本来的话应该是子承父业，然后去继承这个干我父亲干的这个事情。是小时候6岁的时候，然后外来的这些老师带了很多

0: 还有温度啊，控制得比较稳定的话，那么就好了。
1: 通过系统学习和反复实践，无为的养殖技术日益成熟。在积累了规模养殖的经验后，无为开始逐步转型，把重心放在了自主繁殖上，提升养殖整体效益。清远县某宠物龟养殖场负责人吴伟：
2: 有些龟好繁殖一点，有些龟难繁殖一点。好繁殖的95%以上的射精蛋能够出壳，然后有些龟难繁殖一点的龟啊，它可能80%左右出壳率。
1: 6年多来，吴伟的养殖场里已经集聚了10多个宠物龟品种，其中既有几百元的普通品种，也有10几万元一只的高端种龟。清远县某宠物龟养殖场负责人吴伟：
2: 这个价值体现一个就是看纹路，它的纹路越粗越密，它的价格就越高。还有能看头纹，还有这个背的高度、体型。
1: 如今，吴伟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面对持续升温的宠物市场，他信心十足。下一步计划持续优化繁育技术，扩大优质种群规模，实现从卖数量向卖品质转型。清远县某宠物龟养殖场负责人吴伟：
2: 去年整体的收益还是挺好的，也产了有大概100万左右的那个龟苗，有些是直接卖苗，有些是养大一点再卖，赚来的钱我们也还是拿去买龟。这个品种够的话，那我们可以投资下一个品种。
1: 好，听众朋友、农民朋友，今天的希望的田野就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卢健，播音徐凯，监制王向飞。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0: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2: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1: 可是这样的话，
3: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2: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3: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0: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4: 北京时间20: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5: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6: 哎，是啊，小王。
7: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5: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8: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5: 谢谢姑娘。
8: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5: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9: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5: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10: 和气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哎，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4: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5: 喂妈。
6: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5: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7: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8: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日星期一，欢迎收看联读新闻。首先来看今日提要。联读奇遇记从联读走向全球，这只毛绒玩具治愈了海外无数人。

0: 记忆，从联都走向全球，这只毛绒玩具治愈了海外无数人。扫码借共享头盔，筑牢校园出行安全防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漂洋过海，抵达北美、南美、欧洲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联都，李水师通趣玩具科技有限公司把小小的毛绒玩具做成了跨境大生意，让联都造温暖世界各地消费者。
2: 走进李水师通趣玩具科技有限公司，车间里的加重系列毛绒玩具格外引人注目。玩偶内部添加玻璃粒子，单只产品重量在1600克至2500克之间，抱在手里沉甸甸，在海外市场深受消费者喜欢。
3: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收到了一位美国退役士兵，他有战争后遗症，他买了我们的加重玩具后啊，他的病情有所缓解，晚上比较容易入睡，那一刻就觉得我们从零都打包发出去的不只是一件毛绒玩具，也是一份跨越山海的温暖。
2: 浙江联都本土企业如今拥有自主有10几款全新研发的产品，陆续发往世界各地。
3: 我们一天平均的话，生产量大概在1500个至1800个左右。卖的比较好的就是树懒、猎豹、狮子、老虎之类的野生方面野生系列的这一款。
2: 市场越做越大，但传统外贸模式的短板也逐渐显现。过去传统跨境玩具行业大多比拼价格与供应链，新品开发率低下，一款产品从沟通到敲定至少需要2个月。为打破发展困局，通趣玩具在杭州成立子公司，集结设计师、工程师与 AI 专家团队，打造毛绒玩具 AI 视觉设计系统，将新品确定周期缩短至1周。
4: 那我们会用 AI 系统先匹配不同地区文化和偏好审美趋势，比如北美市场它都是偏爱治愈系的，南美市场喜欢高饱和度的配色，再由设计师做针对性调整。
2: 技术为产品插上创新翅膀，供应品质则是闯荡国际市场的立身之本。企业始终选用高品质环保原材料，严格恪守国际安全标准，守住产品出海不可逾越的底线。这份对品质的坚守，再加上联都良好的跨境电商产业生态，成为企业逐梦海外的底气。
4: 我们本身是丽水联都人嘛，早年都跑外面去思乡情结吧，就是有这个机遇碰到政府大力支持电商跨境电商这一块，那我们刚好凑着这个机遇就回丽水联都发展，想联动本地资源，把更多的供应链环节运营团队落地联都。
2: 小小玩偶是联都企业拥抱数字贸易抢抓跨境机遇的生动缩影，在联都这片创业沃土上，越来越多本土企业正乘势而上，把更多本土好物送往全球各地。记者刘雅、韩晶莹报道。
1: 为了切实解决家长电动车接送学生未戴头盔的高频问题，9月1号起，联都区教育局启动的校园共享头盔惠民。

0: 要便捷，有效一点，所以就想到这一块，用二维码的形式来操作。
1: 本次项目共计投放2425顶共享骑行头盔，全面覆盖莲都区辖区所有中小学及幼儿园，涵盖莲都小学、刘英小学、天宁小学等60所学校，各校校门口均配套设置标准化共享头盔存放柜。

0: 们看清行业前景和人才需求。今年以来，丽水市委人才办创新推出企业家进院校奖第一课系列活动，莲都主动承接，把课堂办到高校新生身边，让青年在走出校门前就与本地产业企业建立直接联系。
1: 后续的话也会邀请这个企业老总或者是企业工匠，邀请其常态化的宣讲，然后也邀请其担任我们的产业教授，进行这个常规的阶职授课，提升我们整个学校的这个工匠氛围。
0: 记者杨清奇报道，日前市场一号路330复线路口至乙建路段正式通车。记者来到市场一号路现场，看到崭新的路面平整开阔，各类交通标志清晰醒目，车辆行人有序通行。这条道路全长约123米，宽36米，北侧与溧阳街相交，南接盐泉路。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箱涵工程、配套建设给排水、电力、通信、燃气等管网工程和绿化交通安全标志标线等配套设施。通车后，进一步改善道路硬件设施条件，提升区域通行环境。
2: 道路通了以后，给未来社区、花园、学校、千明园小区的居民便于方便了。
0: 记者杨清奇报道。
3: 眼下，莲都开启秋高气爽的天气模式，晴好天气成为本周主旋律，一起来关注。
0: 本周我区整体以晴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总体平稳，仅周中云系增多，将会出现局地零星阵雨。具体来看，明天阳光充足，为晴到多云天气，白天暖阳融融，最低气温16至17度，最高气温攀升至29至30度，早晚凉意突出，午间体感舒适宜人。周三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小幅回落，周四转为多云到阴，局部会出现阵雨，雨量微弱，最高气温回落至27度。周五开始副热带高压再度加强，天气重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2: 吸烟有害健康。
1: 看这面，
2: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3: 您这儿有烟吧？
4: 有啊。
3: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4: 有啊。
3: 那您卖给他们吗？
4: 给钱就卖。
3: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5: 小小年纪抽烟，
6: 看我怎么收拾他。
3: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6: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3: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6: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3: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像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6: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 买香烟，买
3: 停。
7: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端州一任三年，这一走，真是不舍。
10: 包大人造福端州，百姓也舍不得您呐。这方端砚，是他们托我交给您的。
9: 为百姓谋利是我职责所在，若收下此念，我与贪官何异？
10: 倘若退还，怕要伤了众乡亲的心呐。
9: 唉，既然如此，那就让他留在这羚羊峡吧。
10: 包拯在端州任职三年，却不肯持遗雁归，为官清正廉洁，方能不忘初心，永保正气。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丽水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12: 六江之源齐治水，楚州大地换新颜，楚州儿女一条心，五水共治日日新。
13: 爷爷说选药要地道，用药要厚道，价格要公道，这做事做人都是一个道理，只要记住诚信二字，才能守得住这百年家业。
14: 诚信美德，立业之本。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5: 曙光悄悄地点亮了黎明，
16: 青春恰自来。
17: 有妈妈的地方是家乡。
10: 用声音打开乐厅的世界，用声音展示梦想的舞台。这里是一起朗读。

在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是在攀登一座座高山。去读一本书是一次攀登，去学一项技能是一次挑战，去克服一项工作难点也是一次尝试。我们人生的课题就是解决每一个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难题。只有迎难而上，勇攀高峰，

0: 才能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欢迎收听一起朗读。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欣赏到的佳作是《天才在于积累》，作者华罗庚，朗读者许贤斌。
1: 有的人在工作、学习中缺乏耐性和韧性，他们一旦碰了钉子、走了弯路，就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研究才能。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许多有名的科学家和作家都是经过很多次失败，走过很多弯路才成功的。有人看见一个作家写出一本好小说，或者看见一个科学家发表几篇有分量的论文，便仰慕不已，很想自己能够信手拈来，妙手成。

作品和论文只不过是作家学者们研究中的极小部分，甚至数量上还不及失败作品的十分之一。大家看到的只是他们成功的作品，而失败的作品是不会公开发表出来的。要知道，一个科学家在攻克科学堡垒的长征中，失败的次数和经验远比成功的经验要丰富深刻的多。失败虽然不是什么令人快乐的事情，但也绝不应该因此气馁。在进行研究时，研究方向不正确，走了些岔路，白费了许多精力，这也是常有的事儿。但不要紧，可以再调换方向进行研究。更重要的是，要善于吸取失败的教训，总结已有的经验，再继续前进。根据我自己的体会，所谓天才就是坚持不断的努力。有些人也许觉得我在数学方面有什么天分，其实从我身上是找不到这种天分的。我读小学时因为成绩不好，没有拿到毕业证书，只拿到一张修业证书。初中一年级时，我的数学也是经过补考才及格的。但是说来奇怪，从初中二年级以后，我就发生了一个根本转变。因为我认识到，既然我的资质差些，就应该多用点时间来学习。别人学一个小时，我就学两小时，这样我的数学成绩得以不断提高。一直到现在，我也贯彻这个原则。别人看一篇东西要三小时，我就花三个半小时。经过长期积累，就多少可以看出成绩来，并且在基本技巧烂熟以后，往往能够一个钟头

0: 在于学习，天才在于积累。
1: 岁月如沙漏，摊开指尖，该怎样留住那点点散落在尘世的时光？游走于笔尖的文字，在声音的平仄之间穿云透月，让我们一起聆听从心底奔流而出的声音。

书中自有黄金屋，当我们打开了一本书，就像与一个思想高深的人物对话。读万卷书，我们总会遇见更好的自己。做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把闲暇的时间用来丰富自己，培养自信与从容的气质，才能发现更好的自己。一个人只有内心充盈了，才会看见更广阔的天地。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美文是《丰富自己》，朗读者朱雨泽。

活出你独特的个性和价值来。这个时代没有终身职业，只有终身学习。越优秀的人越懂得持续学习的重要性。在他们的人生字典里，别人眼中的中年危机从来就不存在。正如梁宁在《产品思维三十讲》中提到的，我们自己的人生也是迭代的产物。从一个最好的内核开始，一个一个动作的持续迭代和一次一次的微小的选择，就会成就你的产品以及你的人生。今天你在一个什么样的点位上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未来的几年里，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持续迭代。是的，学历代表过去，学习力才代表未来。拼到最后才发现，一定是那些能够持续学习的人才能一直笑到最后。这个定律每个人都适用，只要坚持学习，都能在自己的赛道人生中越跑越远。格局大了，生活就顺了。人这一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见天地、见众生、见自我的过程。凡办大事，以食为主，以财为辅，出自曾国藩家训。这里的食指见识，人做大事，见识占主导，直接决定事情的成败，然后才是能力。走出自己的方寸之地，丰富自己的见识，是我们必经的修行。当你见过高山的巍峨、沙漠的广阔、戈壁的浪漫，体会到天地的无垠，你就会变得谦卑。当你见识过不同国家民族的风土人情，你会发现这世上有无数种生活，人生也可以有无数种选择。你开始不再拘泥于眼前的鸡毛蒜皮，学会将眼光放向远处，懂得了活在自己的节奏里，不羡慕谁，也不嫉妒谁。在生活中，很多人都已失去了对生活的感知力，他们觉得生活越来越没有意思，没有趣味，没有激情。其实是我们对生活越来越懒散，不愿折腾，不愿麻烦，不愿费心思，所以才把日子过得暮气沉沉。记得江徐曾说，所谓生活情趣，就是用意趣之心去对待生活中的万事万物，并挖掘其中的美好为我们所用。其实只要你拥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懂得在繁琐日常中提炼美好，摄入诗意，注入心思，那么你的生活就会越来越有质量。一个人的终极安全感是什么？是拥有生活的自主权，自己给的才是真正安全感。苏轼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能让人的内心世界变得丰富饱满，读书能让人的内心变得更强大。当你的见识多了，眼界宽了，格局大了，所有的磨难都将不再是磨难，而是助你成长的阶梯。因为你会转变看世界、看问题的角度，那些你以前认为能把你的生活打得支离破碎的大浪，将变成你人生长河中一朵微不足道的浪花。你以前觉得会颠覆你的难题，其实根本不值一提。莎士比亚说过，生活中没有书籍，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读书好似拥有着贯通从前、现在与未来的力量。除了读书，旅行同样可以丰富精神世界。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可以让人增长智慧，放大格局，丰富精神世界。旅行作为身体的阅读，同样可以开阔人的眼界，改变人的气质。当你看

的内心就会变得丰盈。学会思考如何变强大，才是结束痛苦的最好办法。内心丰盈、人格独立的人，腹中有学识，心中有主见，灵魂有香气。

其实和繁华的喧闹相比，寂静有时也是丰饶的。距人世很远，却可以和尘世里所有的温暖相拥；距人世很近，却可以屏蔽所有浮华，让心坠入宁静的一隅，安享灵魂私语。有些人不远不近，却一直在守望；有些人在一起不说永远，却永远也不会分开。花开花谢，你我都在风景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一起朗读，欢迎朋友们通过电子邮箱发送您录制好的音频作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邮箱是朗读711，朗读的拼音字母711 at 163.com。 做一个温暖的人，对最平常的一草一木也保有微小的喜悦。我们等您一起朗读。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很多人说垃圾是危害我们健康的毒品，是破坏地球的不良少年，其实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它们也有重新利用的价值。只要我们自觉地把垃圾扔进合适的垃圾桶，做好垃圾分类，这些垃圾就可以变废为宝，经过回收再利用。你知道吗？一吨废纸就等于一棵树，我们回收一吨纸就等于节约一棵树。这样我们不仅可以把废纸再供给给千千万万个人使用，而绿树环绕家园，森林遍布城市也不再是梦想。所以从现在起，一起进行垃圾分类吧。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变幻莫测，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3: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5: 北京时间21: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6: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7: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6: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7: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
6: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8: 我也会生病的。
7: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9: 光盘行动，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0: 老唱片是一份特别的备忘录，留存着风靡过一代人的旋律与歌声。
11: 老唱片是一枚鲜亮的琥珀，包裹着一代人的艺术趣味和集体意识。
10: 老唱片并不评价历史，而历史是不应该被忘记的。请听

人都手机不离身，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不可能时刻都在线，也不可能时时刻刻都有空。但在乎你的人一定会及时回复，尤其是情侣，及时回复虽然说是一个小小的细节，却能检验出他为人靠不靠谱，能否让你信任，会不会在乎你，值不值得你为他付出真情。

0: 成长的岁月，在季节的交替里轮回，经典的曲目在时间的光影里沉淀，新的情怀品味老的歌曲，老唱片，经典与您再回首。
1: 美国学者妮娜·欧尼尔说，信任是婚姻关系中两个人所共享最重要的特质，也是建立愉快成长的关系所不可或缺的。信任是亲密交往的基础，若是连消息都不回的人能让你信任吗？你会对他交付真心吗？生活当中总有这种人，你发他消息就像石沉大海，你左等右等总是等不到他的回复，不是他没看到，而是他对你无所谓，看到消息置之不理。

当女孩还在犹豫是否离开，男友就跟她提出了分手。原来忙只是她不回消息的借口，不爱才是她蓄谋已久的理由。

0: 老唱片，回归经典，见证永恒。
1: 旧日情歌，如时光的暗角，躲进去纵容情感，像少年时那样。欢迎收听老唱片。
2: 其实一个人如果在心里装着你，对你一定会及时回复，哪怕他当时没空，也不可能一天24小时都在忙碌。倘若他心里没有你，你的关心、等待、焦虑都不会左右他的心情。他无视你的付出，他对你的消息熟视无睹，他不会在乎你等待的煎熬。总是不及时回复消息的人，一定不值得你信任，更不值得你对他掏心掏肺的付出真情。

老唱片，回归经典，见证永恒。一辈子很长，与其浪费时间在不爱你的人的身上，不如在自己的天空下灿烂。倘若你的天空一片晴朗，就不怕没有好的人。

旧日情歌，如时光的暗角，躲进去纵容情感，像少年时那样。欢迎收听老唱片。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北京时间22点整，临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2: 妈妈是一位扶贫干部，大家都说妈妈不但识字秀秀的好，扶贫工作也做得非常好。

0: 时一副十字绣，他差不多要绣一年才能绣好。他说脱贫工作也像绣花一样，不但要细心，更要有耐心和恒心。
1: 一针一线下足绣花功夫，一举一动聚力脱贫攻坚。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第一时间，第一报道，第一选择，李广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欢迎收听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丽水创新村碗村脉村岛三位一体范式，文旅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
2: 线上线下同步揽才，2026丽水金秋招聘月，离职院专场招聘会即将开启。
3: 本周晴雨转换，早晚注意防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以村碗厚植文化品牌，以村脉点燃夜间经济，以村岛串联乡土资源。近年来，我市立足乡村本土禀赋，创新构建村碗村脉村岛三位一体文化富民新范式，推动村级文化服务由宋文化向重文化转型，走出一条文旅引流产业增收的乡村共富新路径。日前在青田县真布镇德润真布家国同源理论宣讲活动热闹上演，活动将理论宣讲融入文艺表演，为村民和游客送上家门口的文化盛宴。像这样扎根乡村群众乐享的文艺演出，正是丽水市四季春晚文艺赴美乡村的生动缩影。市文化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部副主任叶东红：
4: 主要是常态化开展，以往的乡村村晚的话呢，主要是一年就一次，现在的话呢，就是可以通过这种的话聚人气，然后把那个年轻人呢回流，然后让游客呢驻足，

0: 人来了吗？我们这里生意也会好起来吗？
1: 人气聚起来，关键还要留得住，村岛便承担起串联山水人文、承接客流红利的角色。在松阳本土村岛扎根乡野，讲透传统村落历史；在元和村岛立足梯田景区，讲活田园山水故事。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市六个村岛

0: 现的显示亮度提升了将近一倍，增加了 GPS 地磁，可以让用户脱离手机脱离手表，直接在眼睛前面看到我们的路线来我们的方向。
1: 区别于传统泳镜，这款 AR 智能泳镜可将配速、距离、用时等运动数据直接投射在镜片上，搭载 GPS 与地磁导航，运动员根据提示保持正常游泳姿态即可直线前进。光力松阳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主管潘根伟：
2: 上生产的时候必须在我们的万级的一个净化车间里面去生产，就是产品当中不能有脏污，然后不能有任何的粉尘颗粒啊、然后还有我们的成像要求要清晰，然后不能有偏移，还有我们的亮度必须得合格。
1: 严苛的生产标准和品控体系为产品高性能表现提供了坚实保障。这款 AR 智能泳镜自今年5月上市，市场口碑持续向好，月销量稳定在4000至5000台。目前企业正加紧排产备货，全力备战海外黑五、国内双十一等商促活动，持续拓宽海内外销售市场。光力松阳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李冰冰：
0: 那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个品类做锤，所有的水下产品不管是智能泳镜、潜水镜都去做智能化。那运动品类里边我们也可以扩展，比如说我们的滑雪镜、我们的骑行眼镜、高尔夫各种各样的场景。
3: 本台消息，随着爆破作业完成，群里铁路渠松段黄田隧道顺利贯通，群里铁路是国家“十三五”铁路规划和浙江省铁路“八八”计划第二批建设项目，分两期建设，其中衢州至松阳段正线全长约95公里，设衢江、龙游、遂昌西、松阳四座车站，桥隧比达 89.6%。黄田隧道位于松阳县境内，全长 5233.76 米，是渠里铁路渠松段重点管控工点。隧道地处浙西南低山丘陵地区，沿线地质条件复杂，多处穿越断层破碎带，四级五级不良围岩占比较高，施工过程中面临岩体破碎掉块、涌水和围岩变形等风险。同时隧道施工场地狭小，环保要求严格，建设难度较大。建设单位针对复杂地质和汛期降雨等情况，综合运用超前地质预报、监控量测等手段，及时掌握围岩变化，动态调整开挖和支护参数，持续优化爆破工艺，确保施工安全有序推进。松阳县发展和改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黄田隧道贯通后，后续附属工程和无闸轨道施工将具备更好条件。按照计划，古市隧道、叶家店隧道也将陆续贯通。目前渠里铁路渠松段已完成总工程量的60%，项目建设正在加快推进。渠里铁路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浙西南铁路网络，缩短衢州与丽水之间的通行时间，为沿线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1: 本台消息，丽水市区城东鲜花公园由城市公园和长1000多米的空中栈桥冰水漫行系统组成，以鲜花为主题。2024年8月开园初期，优美环境和便利区位吸引了不少游客，但热度过后，公园一度缺少让人停留的理由。2025年下半年开始，丽水市城市风廊及配套设施项目启动便民商业服务运营，鲜花公园按照游客需求为导向、大众服务为主的原则，引入多元业态，完善停车、照明等配套，公园功能由单一观景向休闲、消费、社交拓展。现在随着餐饮、零售、游艺、体育、文化等业态陆续进驻，这座公园正从打卡地变成可停留、可消费、可享受的城市公共空间。鲜花公园围绕主题和需求培育业态，餐饮不引入高端私宴和高油烟项目，零售优先选择鲜花绿植、花鸟鱼虫、文创产品，游乐以亲子活动为主，体育方面布局健身场馆和运动培训。目前公园已配套建设488个地下停车位，音乐会、团课、亲子跑等活动持续举办。一座公园激活一片城区，城东片区的烟火气和消费活力正在升温。
3: 本台消息，为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满足企业用工需求，

0: 建企业与求职者供需对接桥梁，助力企业招工稳岗，服务劳动者求职就业。我市将举办2026年金秋招聘月，临水职业技术学院专场招聘会。本次活动主题为金秋启航就在这里，招聘会定于10月28号周三13点至16点30分在临水职业技术学院新室内篮球场举办。招聘会将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多渠道释放岗位资源。线上依托原招聘公益平台推出云招聘，岗位信息将在临水在线、临水人社、就业在这里、离职院招生就业等微信公众号同步推送。同时在就业在这里抖音平台开展直播带岗，讲解就业创业政策，推荐优质岗位。线下现场设置总服务台、招聘洽谈区、政策咨询区、直播带岗区、 AI 求职体验区以及专精特新企业专区，为企业和求职者提供面对面交流机会。有招聘需求的园区企业、重点企业、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等均可报名参会。2027届和历届高校毕业生以及有就业创业意愿的青年等各类求职者均可参与，用人单位可通过原新闻 APP 报名参会。
1: 本台消息，连日来我市晴好相伴，满城桂花飘香，不少市民走出家门，在花香里感受惬意秋日。那这样宜人的好天气还能持续多久？接下来我市天气走势如何？一起来了解。市气象台工作人员介绍，进入十月以来，除有几股弱冷空气影响我市带来降温和降雨外，我市天气整体以晴好为主，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预计本周我市以多云或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总体

0: 多云，气温回升，白天最高气温大部可升至31到34摄氏度。
1: 总体来看，本周前期阳光充足，后期多阵雨，气温起伏明显，建议市民早晚外出备好薄外套，周五前后出门随身携带雨具。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晴好时段空气干燥，林区要严格做好防火管控工作。丽水市气象台预报员彭晴：
0: 本周我市仍持续多晴少雨天气，而且气温较高，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需加强森林。

0: 青田公安交管大队腊口中队指导员吴子祥、辅警刘森兴迅速驾驶警车出发，为伤者车辆护航。为最大限度压缩通行时间，执勤交警开启警灯拉响警笛，在伤者车辆前方领航开道，持续提醒沿途车辆驾驶员主动避让，并实时与后方车辆保持沟通，确保车辆安全平稳快速通行。在交警全程护送下，载有受伤老人的车辆仅用12分钟便抵达丽水市区医院，老人随即接受救治，争分夺秒的护送，为患者争取了宝贵的救治时间。
1: 用新闻的力量推动问题解决，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在您身边。本台消息，莲都区九河新天地老年公寓住户打进热线反映，他们居住的八号公寓楼周边环境脏乱差，空地被垃圾侵占，过道地面常年湿滑，严重影响老年住户的出行安全，希望相关部门尽快进行清理与整治。记者来到九河新天地老年公寓八号楼旁的空地，看到枯枝塑料袋散落各处，泡沫箱、旧花盆随意堆放于角落，部分废弃物直接挂在树枝上，翻倒的塑料筐沾满淤泥，地面青苔丛生，道路湿滑，安全隐患突出。小区住户：
2: 这个走廊都是青苔，家都要走路的。
1: 老人们表示，湿滑路面极易导致老人摔倒。前几年他们刚搬过来住的时候，环境还是很干净的，卫生也清理得很及时。如今公共区域乱堆放现象却很严重，而且很多设施都损坏了。
3: 清清爽爽的，现在憋到垃圾堆里。
1: 记者随后找到该公寓的保洁负责人，对方介绍，公寓共有200户住户，大多是老年人。此前八号楼楼下私搭种菜现象比较严重，后来在社区与执法部门的支持下，地里的蔬菜已经铲除完毕，但泥土以及遗留下来的杂物没有一次性清运干净。除此之外，八号楼高层还频繁出现高空抛物的情况，物业方面已经报过警，保洁人员甚至都不敢到楼下作业。小区保洁负责人：
4: 菜种那里，然后把它拔掉的，扔下来也很多，
5: 树上都挂起来，
6: 那你拔都
5: 天天那个自己
4: 扔下来的，
6: 橘子什么东西就这么砸。

0: 记者也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大家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反映或需要帮忙的，可以向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反映，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2027333反映。
1: 本台消息，秋意渐浓，银杏果陆续成熟并掉落，有市民将其捡回家使用。特别提醒，银杏果虽已被称为

0: 或误食情况，不要自行采取可能加重风险的处置措施。如确需食用银杏果，应从正规渠道购买，严格去除外种皮、果壳、内种皮和胚芽，不能生吃，并通过蒸煮炖炒等方式充分加热。成年人每次食用量一般不宜超过10颗，孕妇和婴幼儿应避免食用。相比捡拾路边银杏果，购买经过规范处理的白果更安全稳妥。
1: 下面请听简讯。本台消息，近日55件海外回流青田石雕珍品在青田石雕博物馆公开展出，这批石雕珍品大多源自晚清民国时期，由智利里水青田同乡会会长徐一平无偿捐赠给家乡青田。多年来，心怀桑梓的徐一平始终致力于抢救寻访流散海外的家乡石雕文物，用数十年时间辗转智利、美国、意大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搜集散落在异国的青田石雕珍品。本次捐赠为侨乡文脉传承再添珍贵实物佐证。本台消息，日前2026全国 U14 青少年篮球联赛永春赛区比赛落下帷幕，由青田学子组成的浙江女篮代表队

0: 表现出色，成功拿下男篮在该项国家级赛事中的最佳战绩，同时顺利晋级全国总决赛。据了解，这支参赛队伍全部由青田县山口镇初级中学游竹实验小学学生组成。在决赛中，队员们敢打敢拼，最终以89-81战胜对手，强势夺冠。按照赛程，球队将于11月23号出征全国总决赛，继续为家乡争光。
1: 以上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

天夜里晴多云，明天晴转多云，后天多云，北风一到二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五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莲都晴18到30度，龙泉晴16到32度，遂昌晴16到30度，庆元晴15到31度，云和晴18到30度，青田晴17到30度，静云晴16到29度，景宁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两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一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北京时间22: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4: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每年因吸毒死亡者达10万人以上。吸毒不仅使人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而且使许多人倾家荡产，违法犯罪，使和睦美满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珍惜您的生命，请远离毒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去厨余垃圾桶，端起剩饭剩菜啦，瓜壳果皮啦。
1: 哎，知道扔进哪个垃圾桶吗？
2: 知道，残羹剩饭瓜果皮，菜叶内脏进绿桶，玻璃金属可乐瓶，纸盒塑料进蓝桶。
1: 那红色和灰色是装什么的呢？
2: 电池药品杀虫剂，日化用品进红桶，尿片瓷片香烟头，快餐用品进灰桶。
1: 宝贝儿真棒，红绿蓝灰要分清，
3: 文明行为多给力。
1: 环境关乎你我他，美丽城市靠大家，分类在指尖，文明在心间。
4: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5: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

0: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璀璨的中华文化您知道多少？灿烂的中华文明您了解多少？为什么过年贴春联？为什么中秋吃月饼？一起追寻华夏文明，让我说给你听。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说给你听，我是李娜。在这一系列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了解一些中国的名画。那么在我们走进今天的名画之前，咱们先来了解一下怎么来看中国画。大多数时候，我们在书上看到的作品都被印成了小小的一张图片，但它实际的样子并不仅仅如此，所以我们就必须先了解中国古代绘画特殊的结构和装裱方式。一幅画完成之后，会把它平整地粘在另外一张质地比较硬挺的纸上，让它看起来更加平整，并且可以避免画面被破坏，之后再用绫或者是用绢这样柔软的布料来镶边。有些作品的最左侧连着一根圆柱形的木轴，把整个画卷从左向右地卷起来，最后就成了小小的一卷，我们管它叫卷轴或者是手卷。有些画面很长的作品则叫做长卷，拿出来欣赏它的时候，再从右向左慢慢地展开就可以了。举个例子，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幅作品，宋代米友人的《云山图》，通过博物馆为他拍摄的图片，我们可以看到这幅作品装裱之后实际的样子。它并不高，只有不到30厘米，但是非常的长，而米友人的画只占整幅手卷的很小的一部分。那么其他部分都是些什么呢？首先是包手，将画卷全部卷起来之后，包手会把画纸全部包住，起到保护的作用。接下去是银手部分，一般是这幅作品的名称或是对它的品评。接着是前隔水，就是将画心与银手分隔开，画心就是装裱后的作品部分。有前隔水，自然是有后隔水。后隔水呢，就是将画心和托尾区分开。那托尾又是什么呢？托尾就是画作后留出来的部分，可以在上面题写评论。装裱好的中国卷轴画是十分精致优雅的，而它特殊的结构让我们的欣赏过程

品的名称，或者是对它的概括点评，这样我们一开始就会知道这幅作品画的是什么了。之后我们就进入画面，欣赏画面的线条、墨色、构图、气氛、韵律。随着画卷的不断展开，看到延伸的风景和慢慢推进的故事。看完了画，我们又来到拖尾部分，看一看历代收藏者、欣赏者写的文字。他们或是告诉我们这幅画创作的原因，或是讲述画家的故事，或是说明他是如何成为自己的收藏，还有赏画人的感受等等。引首和拖尾的文字记录，我们将它们统称为题跋。古代中国画距离我们通常已经有几百甚至上千年的时间了，要想仔细的特别是准确的了解它们是非常困难的。在一些古老

就这样被一幅卷轴统统收纳起来。数人一次次地展开画卷，一次次地在交错的历史时空里自在穿行。那么接下去，让我们也像古人那样，开始一趟奇妙的旅程。今天我们要一起欣赏的作品是长卷《洛神赋图》，画面重现了三国诗人曹植的名篇《洛神赋》中的故事。《洛神赋》讲的是曹植一段似梦非梦的奇幻经历。他在山间赶路，偶遇美丽的洛水之神扶妃。曹植与洛神互相爱慕，可他们又有各自的顾虑，最后只能恋恋不舍地永别了。曹植是曹操的第三个儿子，他早年颇受曹操喜爱，曹操还一度想立他为世子，但后来曹操去世，曹植的哥哥曹丕争得帝位，曹植也渐渐开始遭到限制和排挤。他被封为王侯，但封号却一改再改，封地也一迁再迁。他在忧郁中去世时年仅41岁。诗中曹植与洛神的离愁与哀怨，不免是诗人自己心境的象征。他的文笔非常细腻优美，很多绮丽浪漫的千古名句都出自这篇词赋，比如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含辞未吐，气若幽兰等等。这篇词赋诞生100多年后，东晋书法大师王羲之的儿子与其父有着同样重要历史地位的书法家王献之书写了这篇名作，成为书法史上被后人仰望的巅峰。后来东晋画家顾恺之又将洛神赋画进画里，使曹植笔下的人神风物有了更加丰富鲜活的视觉形象，成为绘画史上的不朽经典。十分可惜的是，顾恺之画的这一幅洛神赋图早已经遗失在历史的角落里了。

三行，而真迹在今天已不复存在。目前留有一残存石刻，由首都博物馆收藏。画卷之后，还有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俯书写的《洛神赋》。赵孟俯是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的一位著名的追慕者，他一生中曾多次书写《洛神赋》一文，留下许多富有风韵的墨宝。在《洛神赋》图中，一开始就可以看到两匹马累得打滚的模样。马是有打滚的习性的，辛苦奔波之后打个滚儿，地上的尘土可以吸附走身上的汗水，这样身上就干爽多了。曹植和仆从们驱车行驶在山谷之间，眼看太阳就快落山了，他们也走到了洛水河边，人困马乏，停下来休息一会儿。画家就是通过马儿打滚的样子来表现人困马乏。其实我们也可以在之后的一些画作里看到打滚的马，比如《明皇幸蜀图》，画的是安史之乱后唐玄宗灰溜溜地跑到成都避难的场景，乍一看这就是一幅富丽堂皇的山水画，根本感觉不到皇帝逃亡时的狼狈，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皇帝带着大队人马出去玩。但是树林里打着滚的马向我们透露了隐情，皇帝逃命要紧，自然是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大家都累翻了。而元代画家赵孟俯干脆画了一幅滚尘马图，看图中那匹马撒欢的样子，一定是舒服极了。画卷继续展开，这时突然有一位极其美丽的女子出现在曹植一行人的眼前，她在波涛滚滚的河面上现身，显然不是寻常人，这就是洛水之神福妃。洛神有多美呢？在《洛神赋》这一篇千余字的短文里，曹植用了占全文五分之一的篇幅描述初见时洛神动人的样子。其形也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破而察之，灼若芙蕖出露波。他形容洛神就像遮蔽了月亮的一抹青云，像吹起雪花的一缕寒风，像太阳出生时的朝霞一样灿烂，也像清澈池塘里的荷花一样清新。那画家又是如何表现此时心震荡而不移的曹植呢？画家考虑到曹植毕竟是王公贵族，还是得适当的保持矜持，于是他添上了几位护卫，搀扶住他们激动得不能自持的主人。曹植被洛神深深地吸引住了，而洛神也倾心于这位优雅的诗人。在接下来的画面中，我们看到洛神时而在清流中嬉戏，时而在山林中漫步，他体态轻盈，脚步轻快，看起来那么欢愉幸福。可洛神很快就失望了，曹植担心洛神会失信于他，不由得有些犹豫和狐疑。敏感的洛神感到曹植对自己的怀疑，发出了一声哀厉而弥长的叹息。在这一部分画面里，画家一共画了四组人物，其中拿着绿色扇子的就是哀伤的洛神，他在神女们的陪伴下，在山川风景中若隐若现。画家特别形象地画出了曹植笔下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的样子。洛神当然了解人与神之间的距离与隔膜，他们之间的差别实在太大，所以他决定走了，而众神也在此刻现身。风神平翼在天上收起晚风，河神川后在水中平定波涛，掌管黄河的冯夷击鼓奏乐，人身龙爪的女娲轻歌入云，富丽喧哗的气氛中，洛神的悲叹显得尤其孤独和凄凉。临走之前，伤心的洛神最后一次向曹植表达自己的心意。人与神之间实在相隔太远，
在最好的年华却无法携手

相伴，是多么遗憾的事。现在我要回到众神居住的地方了，我会在那个遥远的地方长久地想念你。曹植无言以对，只好强忍伤感，眼睁睁地看着洛神驾着六龙车离去。飞腾的文鱼陪伴在洛神两侧，各种水族和神兽将他的云车团团围住。在他们的护送下，洛神慢慢消失在烟涛微茫的云水之间。洛神走了，曹植永远地失去了他。可是仔细看画中曹植的手中拿着的，不正是之前一直握在洛神手中的那柄扇子吗？他不是已经坐着六龙车走了吗？或许他还是不忍心，中途又走下云车，将自己的扇子当作信物留给了曹植。曹植攀上高山，走进山谷，穿过激流，到处寻找洛神的踪影。他什么都没有找到，对洛神的眷恋却愈加浓烈。无尽的思念让夜晚显得格外漫长。我们看到画面中曹植身边有两只燃烧的红烛，似乎在说明他又将度过一个无寐之夜。洛神赋中写道，曹植让仆从准备车马踏上归程，都已经牵起缰绳上路了，却又感到怅然若失，徘徊不止，久久不愿离去。如果你再仔细观察画面，你会发现曹植身边多了一位白衣女子。她是曹植的侍女吗？如果是侍女，为什么可以坐在曹植的身边呢？再仔细看她的衣服，居然和洛神与曹植相别时的衣服一模一样。难道是画家让他们有了一个喜结良缘的大团圆结局吗？所以这画面还是留给人们无尽的遐想，让人很想找到顾恺之或是那位不知名的宋代画家去问个清楚，但这只能是个美好的幻想，或许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不同的答案。璀璨的中华文化您知道多少？灿烂的中华文明您了解多少？为什么过年贴春联？为什么中秋吃月饼？一起追寻华夏文明，让我说给你听。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丽水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这首《奔跑》，经典的老歌，永远治愈人心。不管年纪多大，生活都需要一点点的热气。大半辈子为的是家庭，为生活奔波辛苦，从未停下脚步。往后余生依旧心怀希望，踏实向前，好好生活。希望在音乐导航你聆听到的这些歌或者说是喜欢的这些奋斗老歌，不妨把它收藏在自己的播放器当中，闲暇的时候，在你人生低谷的时候，一起回味并肩奋斗。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5: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0: 京时间23: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1: 欢迎来到

苗壮。门巴主家为吾尔，科尔克孜瑶德昂，乌兹别克。

十点老唱片，十点三十离水石安，十一点说法时间，十二点李广武新闻，十二点三十希望的田野，十三点听李水，十三点三十六楼书房，十四点下午茶时间，十四点三十车行天下，十五点新闻盘点，十六点健康李水，十六点三十星星乐园，十七点一起朗读，十七点三十李广新闻，十八点转播浙江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转播全国新闻联播，十九点百姓热线，十九点三十转播李水新闻，二十点希望的田野，二十点三十县市新闻，二十一点一起朗读，二十一点三十老唱片，二十二点李广新闻，二十二点三十听李水，二十三点音乐导航，二十三点三十听见，二十四点全天播音结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丽水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1: 第一时间，第一报道，第一选择，丽广早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欢迎收听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丽水创新村碗村脉村岛三位一体范式，文旅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
2: 线上线下同步揽才，2026丽水金秋招聘月离职院专场招聘会即将开启。
3: 本周晴雨转换，早晚注意防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以村碗厚植文化品牌，以村脉点燃夜间经济，以村岛串联乡土资源。近年来，我市立足乡村本土禀赋，创新构建村碗村脉村岛三位一体文化富民新范式，推动村级文化服务由宋文化向重文化转型，走出一条文旅引流、产业增收的乡村共富新路径。日前在青田县真布镇德润真布家国同源理论宣讲活动热闹上演，活动将理论宣讲融入文艺表演，为村民和游客送上家门口的文化盛宴。像这样扎根乡村群众乐享的文艺演出，正是丽水市四季春晚文艺赴美乡村的生动缩影。市文化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部副主任叶东红：
4: 主要是常态化开展，以往的乡村春晚的话呢，主要是一年就一次，现在的话呢，就是可以通过这种的话聚人气，然后把那个年轻人呢回流，然后让游客呢驻足。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文化流量呢发展成这种销售，像农产品的那种，还有的话呢，就是要把民宿的入住以及这种盐选的销量要带上去，要带动当地的产业的发展。
2: 春晚聚人气，村脉则点燃了乡村的夜经济。在缙云县新建镇，已举办3届的村脉舞台吸引了各地音乐爱好者慕名而来。舞台周边的共富文化广场可容纳1500名观众，小吃店等商铺林立，人流带动了实实在在的烟火人气。夜宵摊主刘伟珍：
5: 永康、福镇啊，那边很多地方都到我们这里来的。外面的人来了嘛，我们这里生意也会好起来嘛。
2: 人气聚起来，关键还要留得住，村岛便承担起串联山水人文、承接客流红利的角色。在松阳本土村岛扎根乡野，讲透传统村落历史；在云和村岛立足梯田景区，讲活田园山水故事。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市6个村岛培育试点片区接待游客达 314.65万人次，同比增长 5.9%。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旅行服务与管理学院教师韩德琼：
6: 我们如果要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的话，可能我们的客人更愿意听到的就是我是当地人，然后我可以讲一些非常这个真实感的一些这个烟火气的东西。所以我是认为这个丽水应该说是开辟了我们国家的这个乡村振兴的一个先河，就是培养村岛。
2: 当前我市正整合3类村字号文化服务资源，推动村民从文化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受益者，计划年底前探索打造村晚加节庆、村脉加市集、村岛加体验融合场景30个。按照规划，到2030年底前，四季村晚年均开

0: 等情况，综合运用超前地质预报、监控量测等手段，及时掌握围岩变化，动态调整开挖和支护参数，持续优化爆破工艺，确保施工安全有序推进。松阳县发展和改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黄田隧道贯通后，后续附属工程和无闸轨道施工将具备更好条件。按照计划，古市隧道、叶家店隧道也将陆续贯通。目前渠里铁路渠松段已完成总工程量的60%，项目建设正在加快推进。渠里铁路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浙西南铁路网络，缩短衢州与丽水之间的通行时间，为沿线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1: 本台消息，丽水市区城东鲜花公园由城市公园和长1000多米的空中栈桥冰水慢行系统组成，以鲜花为主题。2024年8月开园初期，优美环境和便利区位吸引了不少游客，但热度过后，公园一度缺少让人停留的理由。2025年下半年开始，丽水市城市风廊及配套设施项目启动便民商业服务运营，鲜花公园按照游客需求为导向、大众服务为主的原则，引入多元业态，完善停车、照明等配套，公园功能由单一观景向休闲、消费、社交拓展。现在随着餐饮、零售、游艺、体育、文化等业态陆续进驻，这座公园正从打卡地变成可停留、可消费、可享受的城市公共空间。鲜花公园围绕主题和需求培育业态，餐饮不引入高端私宴和高油烟项目，零售优先选择鲜花绿植、花鸟鱼虫、文创产品，游乐以亲子活动为主，体育方面布局健身场馆和运动培训。目前公园已配套建设480

0: 略有下降，16到18日副高加强，多云，气温回升，白天最高气温大部可升至31到34摄氏度。
1: 总体来看，本周前期阳光充足，后期多阵雨，气温起伏明显。建议市民早晚外出备好薄外套，周五前后出门随身携带雨具。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晴好时段空气干燥，林区要严格做好防火管控工作。丽水市气象台预报员彭晴：
0: 本周我市仍持续多晴少雨天气，而且气温较高，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需加强森林消防工作，防范森林火灾发生。
2: 本台消息，前几天青田一名老人不慎被毒蛇咬伤，家属驾车送医途中向警方求助。接到求助后，青田公安交管大队辣口中队指导员吴子祥、辅警刘森兴迅速驾驶警车出发，为伤者车辆护航。为最大限度压缩通行时间，执勤交警开启警灯拉响警笛，在伤者车辆前方领航开道，持续提醒沿途车辆驾驶员主动避让，并实时与后方车辆保持沟通，确保车辆安全平稳快速通行。在交警全程护送下，载有受伤老人的车辆仅用12分钟便抵达丽水市区医院，老人随即接受救治，争分夺秒的护送，为患者争取了宝贵的救治时间。
1: 用新闻的力量推动问题解决，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在您身边。本台消息，莲都区九河新天地老年公寓住户打进热线反映，他们居住的8号公寓楼周边环境脏乱差，空地被垃圾侵占，过道地面常年湿滑，严重影响老年住户的出行安全，希望相关部门尽快进行清理与整治。记者来到九河新天地老年公寓8号楼旁的空地，看到枯枝塑料袋散落各处，泡沫箱、旧花盆随意堆放于角落，部分废弃物直接挂在树枝上，翻倒的塑料筐沾满淤泥，地面青苔丛生，道路湿滑，安全隐患突出。小区住户：
3: 这个走廊都是青苔，家都要走路的。
1: 老人们表示，湿滑路面极易导致老人摔倒。前几年他们刚搬过来住的时候，环境还是很干净的，卫生也清理得很及时。如今公共区域乱堆放现象却很严重，而且很多设施都损坏了。
4: 是清清爽爽的，现在变得垃圾堆里。
1: 记者随后找到该公寓的保洁负责人，对方介绍，公寓共有200户住户，大多是老年人。此前8号楼楼下私搭种菜现象比较严重，后来在社区与执法部门的支持下，地里的蔬菜已经铲除完毕，但泥土以及遗留下来的杂物没有一次性清运干净。除此之外，8号楼高层还频繁出现高空抛物的情况，物业方面已经报过警，保洁人员甚至都不敢到楼下作业。小区保洁负责人：
5: 菜种在那里，然后把它拔掉的，扔下来也很多，
6: 树上都挂下来，
7: 说那里拔树
6: 听那个自己
5: 扔下来的，
7: 橘子什么东西就这么砸下来，砸到
5: 那个保洁的头上了，
6: 全新的
5: 电饭锅扔下来，
6: 把你树上干跳掉，第二天又挂起来了。
1: 保洁方称将会尽快增派人手，全面清理垃圾，处理青苔，并呼吁住户杜绝高空抛物。嘉禾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因小区未成立业委会，社区将督促物业做好环境整治，记者也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大家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反映或需要帮忙的，可以向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反映，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2027333反映。
2: 本台消息，秋意渐浓，银杏果陆续成熟并掉落，有市民将其捡回家使用。特别提醒，银杏果虽已被称为白果，但路边掉落的银杏果可能存在中毒、过敏和污染等风险，不能随意捡拾，更不能直接使用。未经专业处理的银杏果含有银杏酸、氢氰酸、银杏毒素和致敏蛋白等有害成分，其中胚芽，尤其是绿色胚芽，毒性相对较强，果肉和种皮中的致敏成分接触皮肤后，可能引发红肿、瘙痒、疼痛，甚至水泡。路边银杏果还可能受到烟尘、汽车尾气以及树木养护用药等污染，安全风险

这时候先头部队已经抢渡到了南岸，但滞留北岸的后卫部队和伤病员却被湍急的河水死死困住。就在这时，尾随而来的国民党军第35师104旅208团1000多人在一个连带

0: 荣已逝，壮志长存。红二十五军全体将士强忍悲痛，把仇恨与思念化为前行的力量，沿着陕甘边界的崇山峻岭继续向北前进。1935年9月15日，在陕西省延川县的永平镇，历经十个月血火征程的红二十五军与陕甘苏区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终于胜利会师了。战友们紧紧相拥，欢呼声响彻山谷。国防大学教授刘波说，红二十五军的到来不仅带来会师的喜悦，还带来了大批精良的武器装备和弹药，极大地提升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
1: 后来红二十五军、红二

0: 毛主席亲自向徐海东借2500元以解燃眉之急。徐海东立即从部队仅剩的7000元家底中拿出5000元支援中央红军，同时还送去大批武器、棉衣等物资。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1: 徐海东当时说，中央红军刚到陕北，困难比我们大得多，我们就是不吃不穿，挨冻受饿，也要支援党中央啊。多年之后，毛主席依旧感念这份雪中送炭的情谊，曾深情地指出，中央红军在陕北最困难的时候，是徐海东借的5000元钱帮了革命的大忙。1969年，毛主席还对人们说，如果没有徐海东同志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先到陕北，巩固和发展了陕北根据地，就没有我们中央红军的立足之地。徐海东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0: 万里转战，百战成钢，孤军北上，初心如磐。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是一部孤军奋战的英雄史诗，他们在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独立决策，英勇作战，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突破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创建了新的革命根据地，壮大了军队，播撒了革命火种，最终胜利完成战略转移。这支北上先锋的历史功绩将永远铭刻于中国革命的丰碑。正如习主席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的那样，西北地区红军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同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一起打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剿，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山河铭记，信仰永恒，红二十五军将士在长征中所表现的那种英勇顽强，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团结协作，顾全大局，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对于今天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仍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将激励着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实现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6集《孤军北上》，总监制何新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李燕、赵敏、李曼晨，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制作王敏、高秋菊。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的第7集《三军会师》，欢迎您到时关注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贡献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这个是吊螺山天马。
4: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螺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螺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0: 吊了三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1: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2: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3: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1: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 70% 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4: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5: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6: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7: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

0: 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民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

0: 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民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0: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4: 人家有时候是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一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3: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5: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十一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时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怡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

0: 灯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 35.39 亿元，实施共赴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1: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48.3 万辆和 1247.2 万辆，同比增长均超 10%。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 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4: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 50% 以上，且我们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 181.4 万辆和 182.3 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 12.2% 和 13.6%， 就渗透率到了 61.6%。 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3: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 105.3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7.1 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 50%。
5: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2: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6: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2: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4: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 50% 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 30%-50%。
2: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3.2 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 1.1 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3: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六场平行论坛、四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 北京以12345市

0: 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诉急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1: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0: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

0: 五驶离霍尔木斯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邮轮。
1: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

0: 6: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短号拿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乡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白天多云，夜里转阴，18到28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浙江推进专业市场转型升级，加快数字赋能，打造智慧市场；特别策划烟火浙江市场新变，今天播出第一篇数字赋能释放市场新动能；
1: 浙江发布省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实施细则，帮扶资金重点支持山区海岛线发展；
2: 具身智能创新活力持续释放，全球首个具身智能国际标准会议和首届全球具身智能应用创新挑战赛落地杭州滨江。
1: 2026第五届武侠文学金剑奖颁奖暨书剑恩仇录连载完成70周年主题晚会昨晚在海宁举行。
2: 国内外新闻，
1: 商务部回应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
2: 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新能源汽车增值税出口退税率下调到 9%。
1: 欧盟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浙江推进专业市场转型升级以来，不断加快数字赋能，打造

0: 智慧市场 AI 赋能老市场将带来哪些新变化，又该如何激发新活力？浙江之声特别策划烟火浙江市场新变，今天播出第一篇数字赋能释放市场新动能，由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采制。
1: 1-2-3-4-5, 1-2-3-4-5, 1-2-3-4-5, 1-2-3-4-5,
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四区的张卫超袜子铺，老板娘傅江燕举着新款儿童袜子礼盒，对着手机镜头快速爆出一串数字，指尖在屏幕上轻快操作，随即转身接待进店的外国客人。三四分钟后，傅江燕送走客人，他又拿起手机向记者展示 AI 刚刚自动生成的多条不同语言的推广短视频。
3: Sea el jefe de calcetines masculinos al por mayor.
4: 西班牙语啊，阿拉伯语啊，德语啊，等等，36种语言。以前我先写好中文的稿子，我自己去说一遍，放到在线翻译的工具里面。
3: 一条短视频，最起码半个小时以上是肯定要的，很费劲。有了小商 AI 四川以后，三分钟就直接可以生成很多种语言了。
2: 傅江燕提到的小商 AI 是商贸城为商户打造的手机应用程序，集成 AI 设计、智能建站、多语种短视频生成、市场智能导航等功能，已经成为义乌老板娘们的智能秘书。义乌商城集团大数据公司核心研发部创新应用组负责人陈超俊说，打造小商 AI 就是希望帮助广大商户把握数字贸易红利。
5: 数字化的出现呢，是让生意的方式变得多种多样。我们的推出的这个 AI 应用呢，让不会做线上生意的这些人能够更懂得怎么做线上的这个贸易。
2: 义乌小商品借 AI 轻盈出海，德清大钢材则靠数字化降本增效走进德清国际钢材城，智能化作业、数字化交易新场景随处可见，市场搭建起线上线下融合交易体系，74家优质商户入驻海外线上展示平台，搭配线下外贸展厅、多语种导览服务，大幅降低商户海外对接成本。同时，通过落地数字员工市场，还将 AI 深度应用于客户开发、物流调度等核心场景。浙江善祥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林宇说，
6: 有了线上平台智能调度，我们更便捷、更高效，获客的渠道也更广，成本降低了很多，实实在在现在享受到了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红利。
2: 本月初，市场的数字化综合管理平台正式上线运营，通过 3D 数字园区地图，可以实现人、车、货仓全流程数字化管控。市场信息技术部经理顾成慧告诉记者，通过更新迭代22台智能装卸设备，园区作业效率提升 30% 以上，智慧物流闭环服务落地后，整体物流综合成本降幅超 50%。
7: 后续我们将持续优化系统，丰富 AI 应用场景，让数字化服务贯穿商户的经营以及园区的运营管理全流程。
2: 浙江专业市场的数字变革正在各地加速奔涌，截至目前，全省专业市场数字化改造投入 2.8 亿元，线上经营户、线上交易额分别增长 8% 和 10%。 接下来浙江将强化数十融合业态创新，打造共享直播间、云端选品中心的数字营销载体，力争全年试点市场线上交易额增长 30% 以上，实现线上线下深度融合，互促共进。
8: 省财政厅等四部门日前印发《浙江省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实施细则》，帮扶资金主要分为开发式帮扶、少数民族发展、欠发达国有农场巩固提升三个任务方向。具体来看，帮扶资金重点支持山区海岛县等重点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重点帮扶对象增收致富，增强内生发展动力，统筹兼顾其他市县市区，补齐必要的农业农村短板相关项目。在

0: 建市区补齐必要的农业农村短板相关项目。在资金使用方面，实施细则给出明确方向，首先重点支持帮扶产业发展，提升产业帮扶质效，优先用于带动农村重点帮扶对象产业增收。其次，支持农村重点帮扶对象就业增收。此外，帮扶资金支持补齐必要的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短板。
1: 近日，浙江公布2027年度红色乡村振兴试点项目名单，桐庐县新河乡等地的20个项目入选。省财政对每个项目最高补助500万元，抱团项目最高补助2000万元，由市县按照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要求，重点支持土特产发展、红色文旅产业培育、红色遗迹保护提升和必要的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
0: 近日，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发布《中国政府网络透明度指数评估报告 2026》，浙江再次成为优等生，省级政府网络透明度全国第二，11个社区市全部80分以上，丽水、杭州、台州拿下全省前三。
2: 经济大省，挑大梁。
1: 锚定世界一流强港建设目标，浙江加快宁波舟山港等相关港口工程建设，推进港口硬建设与软联通。今年前三季度，全省100个强港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615亿元，投资进度已达年度计划的 99%。 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3: 在位于舟山的京唐原油储运基地码头工程建设现场，水上沉桩施工正在加快推进，为后续的码头主体项目施工做准备。作为省千项万亿重大项目，该项目规划建设两个30万吨级原油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3000多万吨，总投资约 7.8 亿元。建成后将成为长三角区域重要的能源储备与中转枢纽，大幅提升浙江大宗商品资源配置能力。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工程部副经理江立平表示，
4: 特别是我们的通航安全保障方案的办理，还有水上水下施工许可证的办理，过程中京南管委会也好，市发改委、港澳海事啦，都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支持，都是靠前进行一个指导。
3: 宁波舟山港是浙江建设世界一流强港的核心龙头，眼下宁波舟山港总体规划获批后，浙江首个百亿级港口工程六横港区佛渡作业区一期工程正在进行海上沉桩施工。中交三航局六横港区佛渡一期项目副经理吴春林说，码头一期工程要新建两座20万吨级集装箱泊位，全线共布设1500多根桩基，由于施工海域水文环境复杂，施工难度很大。
5: 打桩船我进来，我必须要满足打桩船的一个吃水，岸边的这个滩涂啊，我都要进行一个疏浚，贴着这个岸边就去把这个桩打掉，这个是比较难的。常规的一天的话打那个8到10根，这种地方打桩的话我们只能打到4到5根。
3: 项目党支部书记王森说，项目设计年吞吐量可达200万标准箱，投用后将大幅提升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吞吐能力，目前项目总体形象进度超 18%， 计划明年底具备局部投产条件。
6: 接下去呢，我们会加大设备的一个投入，以后会进三条打桩船，这时在明年的5月份大概就是可以完成全部的桩基施工，然后力争在明年的9月底具备整体上岸条件。
3: 强港建设不是单点发力，浙南沿海港区同步补短板、拓能级，融入宁波舟山港一体化发展格局。台州港大麦渔港地处玉环西海岸的月清湾内，是宁波舟山港的位级港。日前大麦渔港务二期项目初步设计获批，正加快推进施工招标工作，力争年底前开工建设。玉环市海洋经济发展局党委委员、玉环市港务事业发展中心主任潘晓和说，项目规划建设一个7万吨级集装箱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72万标箱，总投资约18亿元，建成后将有效提升环月清湾集装箱通过能力。
7: 近三年，大麦渔港区货物吞吐量占台州全港30%以上，集装箱占比超70%。本项目通过扩大基础设施规模，能保障业务量持续增长，推动大麦渔港融入长三角港口群。同时，本项目的建成投用可满足对台集装箱增长需求，发挥对台直航优势，打造两岸融合示范平台。
3: 省海洋经济厅副厅长刘德威说，155是总体建成世界一流强港的关键时期，浙江将在向海图强的新征程中推动宁波舟山港高质量

0: 一吨级大宗散货泊位群，加快完善江海、海河、海铁联运，打造能力充分、结构合理、衔接顺畅、组织高效的港口集疏运体系。到2030年，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吞吐量将超过5000万标箱。
1: 记者昨天从宁波舟山港集团了解到，九月全港共作业集装箱船舶1926艘次，当月完成集装箱吞吐量427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11.5%， 环比增长 15%， 创月度历史新高。今年1月至9月全港累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3466.6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6.8%， 为完成全年生产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2: 昨天上午，在舟山港宗宝区码头，装载着15000多方石油软管。

0: 累计查验量已超20000标箱。众箱查验远控平台于今年3月正式上线，现在已投放11台机器狗。实际操作中，工作人员通过搭载该平台的机器狗，可实时远程查看集装箱在场状态，检索箱号，并远程下发指令，一键操控机器狗辅助开展一阶段、二阶段查验工作。平台以色彩标签直观展示集装箱全流程业务状态，箱号、签封号、报关资料等信息一键调取，查验凭证线上提交，把查验操作台搬到掌上，减少人员在查验场地与办公区域之间反复往返，降低现场重复劳作强度。
1: 我升级当爸爸了，
2: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3: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零息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1: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3: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行，就听你的，
4: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5: 浙江经济新观察。
7: 杭州高新区滨江昨天宣布2项具身智能领域的全球重磅活动落户杭州，实现定国际规则、在创新技术、聚全球人才的联动效应。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8: 今天起到16号，全球首个具身智能国际标准平台国际电信联盟具身智能标准焦点组第三次全会将首次走出瑞士日内瓦，落地中国杭州。43个国家近400名专家将参会研讨，就多项卡脖子技术问题确立行业标准。之后16到18号首届全球具身智能应用创新挑战赛，即2026中国机器人大赛，将在杭州高新区滨江举行。杭州市具身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新鹏说，这两项活动同期举办，一场负责制定国际游戏规则，一场负责比拼前沿创新技术，互相独立又相互联动。
9: 两个活动的举办将形成定国际规则、赛创新技术、聚全球人才的联动效应。各国代表将现场观摩大赛参赛的选手、专家，有机会参与到 ITUT 的焦点组讨论，推动国际标准会议与国内产业赛事结合起来。
8: 本次机器人大赛共设置22个赛道、60个赛项以及3个企业独立赛项，初赛阶段就吸引了全国380所高校及企事业单位约28000人次参与，决赛将有2000支队伍、近5000名选手，围绕水下、地面、空中、太空等全域真实场景开展技术比拼。中国自动化学会机器人竞赛工作委员会主任郑志强说，赛事不只是比拼技术，更重在打通从赛场到产业的转化链路。
10: 大赛将依托国家具身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跟踪优秀项目，组织专家评估，并推动项目与企业及应用场景对接，具备条件的项目可进一步开展中试实验，推进产品化和产业落地。学生团队也将获得专家指导和成果孵化支持，让赛场上的探索得以延续。
8: 作为全球首个具身智能国际标准平台全会，本次国际电信联盟会议计划批准多项关键技术规范，围绕多模态数据、接口互操作、行业应用等议题展开深度研讨。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副总工程师王运涛表示，
11: 全球首个具身智能国际标准焦点组在杭州召开会议，释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那么我国呢，也正在从具身智能技术和产业的创新者，进一步成为国际标准议题的提出者和全球的合作的组织者。杭州拥有宇树科技等代表性企业，以及国家具身智能应用装置基地。会议选择杭州，使得我们的国际标准合作有了贴近产业一线的实践支撑。
0: 浙江首个获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正式授牌的专业低空试飞基地，杭州余杭民用无人机试飞运行基地近日完成建设。基地坐落于中国飞谷低空经济产业拓展区的南湖区块，总用地面积约102亩，总建筑面积约5000平方米，空域面积达 15.7 平方米。

0: 公里，最大飞行高度300米，可为各类测试飞行与性能调试提供安全高效的试验环境。待正式运行后，基地将面向低空经济企业提供研发测试、飞行验证、展览展示、考试培训等全链条务，有效打通产学研用环节，加速企业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
1: 日前，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加强三小一摊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针对当前小作坊、小食杂店、小餐饮店、食品摊贩存在的突出问题，围绕登记、监管、执法、共治四个环节，着力构建三小一摊全链条监管机制。实施意见严格负面清单制度，食品经营连锁企业总部不得开展三小一摊登记，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未划定中小学校、幼儿园周边禁止食品摊贩经营的范围的100米范围内禁止食品摊贩经营。强化登记后监管力度，属地市场监管部门自登记之日起一个月内开展登记后核查，对于开展外卖的经营者，核查其阳光厨房系统是否正常运行，外卖封签是否规范使用等。对风险等级高、信用评价差的小作坊、小食杂店，每年至少开展一次检查。对校园周边、城中村、城郊结合部等重点区域的小餐饮店，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全覆盖检查。对风险等级高、信用评价差的小餐饮店，适当增加检查频次。
0: 全省单体规模最大的智能化蛋鸡养殖基地近日在绍兴上虞投产，首批50万羽蛋鸡已经进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和上虞台的报道。
2: 走进这个位于上虞区梁湖街道顽石梁坳村的基地，精美鸡蛋项目12栋鸡舍整齐排开，十层层叠式笼养设备从地面叠到半空，喂料、饮水、清粪、鸡蛋全部自动完成。等鸡长大生蛋后，产下的鸡蛋一落地就会被108米长的传输带稳稳接走。清美蛋鸡兽医总监毛东峰说，智能化带来的是稳定的产出。
3: 一个饲养员单洞一个洞可以养16万，你把那个温度、饲料、光照设定好之后，基本不用管它了。每天就是巡视一下鸡群，挑选落残鸡，还有打扫打扫卫生，每天检查一下这个设备，这个运行正常不正常。我们全部投产一只鸡，大概一年能生300多枚。
2: 操作这套设备的门槛并不高，基地所在顽石梁坳村的村民成了饲养员。村党支部书记王永利说，
4: 我们村里5、6个人，每个月呢是5500左右工资待遇，在里边上班的时候吃饭都是免费的，工作环境还是不错，特别是我们当地的一个路径嘛，方便嘛。
2: 王永利告诉记者，项目落地后，不仅让顽石梁坳村流转的土地有了1年20万的租金收入，还带动了水电路等基础设施的完善。
4: 电线电路啊，以前我们这里都是单线的，现在都给他们上线，就是说不会断电了。
2: 总投资5亿元的清美蛋鸡项目是省千项万亿重点项目，规划用地200亩，建设2个年存栏100万羽的标准化养殖。

0: 区。按照计划，项目分四期引进弹机，年产保洁无抗弹 6.6 亿枚，年产值可达10亿元。上虞清美弹琴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文才说，他们看中的是上虞的好山好水。
1: 它本身在山坳里边有三面环山，从养殖生物安全的角度来看是非常适合的。三面环山呢，又利用疫病的控制，它的气候比较适合养殖的。夏天在山区里边嘛，也不觉得温度特别高。
0: 接下来，项目方还将持续加码蛋鸡产业。目前，青年鸡项目已经实质性开工，饲料生产基地正在筹建。上虞区梁湖街道党工委书记冯永才说，
2: 首批50万余弹机正式进场，我们安排工作人员全程工中保障，为企业提供全方位保姆式服务，后续还有150万余弹机陆续进场投产，街道将持续做好全流程服务保障，让企业在上虞投资放心，创业安心。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昨晚2026第五届武侠文学金剑奖颁奖暨书剑恩仇录连载完成70周年主题晚会在海宁盐官启幕，活动以星空为幕，浪潮为韵，致敬金庸先生的武侠世界与家国豪情。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林的报道。
5: 晚上7点，在海宁盐官古城朝月之城里的海神庙前，晚会在光影秀《武侠梦》中正式开启。当晚，第五届武侠文学金剑奖揭晓并颁奖。本届武侠文学金剑奖通过初评、复评、终审三轮投票，最终有17部作品从200多部作品中脱颖而出，分获评委会特别奖、金剑奖、银剑奖、铜剑奖。金庸研究学者也是本届金剑奖金奖获得者陈默表示，希望自己此次对于香港武侠作品的研究能给大家对武侠的理解带来帮助。
6: 就我们对这个作品是这样看，然后我们对这个研究是这样看，希望能够提供一种意见，然后让

更加熟悉的一个江湖，更想去挖掘藏在文字背后的他以笔为刃、心怀苍生的现实侠义。我们希望无论是现场还是屏幕前的每一位江湖客，都能读懂侠义的多重内涵，让这个武侠文脉向前江潮。

0: 一样奔涌不息。
1: 八届中国诗歌节在天台开幕，主题为诗咏山海，诗意中国。本届中国诗歌节将举办诗歌主题研讨会，邀请国内著名诗人、诗评家、学者及部分刊物主编、本地诗人等100多人，以新旧诗握手言和为主题开展研讨交流。同时还将开展诗画、诗歌、采风创作成果展示，结集出版优秀作品，编印诗刊特刊，并设立青春诗语青年诗歌创作展示，集中呈现青年诗人的创作活力。据了解，本届诗歌节将持续到10月23号。
2: 记者昨天从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了解到，2026周信芳戏剧季将从10月14号起启幕。本届戏剧季重点突出青春戏曲，围绕寻永城戏方、赏戏曲盛宴、聚青春现场三大重点活动板块展开，涵盖五十流芳戏韵回响、逸夫剧院建院50周年回顾展、岁月流金致敬经典精品演出、转角遇见戏、青春正当时户外戏曲嘉年华等六大主体活动。10月到12月，戏曲佳作展演、名家讲座与惠民演出将持续10天。上海越剧院、杭州越剧院、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等省内外知名院团将轮番登场，为广大戏迷献上多元丰富的戏曲艺术大餐。
1: 眼下秋意正浓，省内服装市场换季消费迎来高峰，今年的秋冬装有哪些流行趋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3: 在杭州四季青服装市场，记者看到各大档口已经是一派秋冬景象，毛衣、马甲、羊绒大衣被摆在显眼位置，不少商户甚至挂出了毛羽绒和毛绒外套。商户张女士说，与往年秋冬清一色的燕麦色、咖色、黑白等色系不同，今年的流行多了一点亮色。
4: 今年我们的流行颜色呢是这种棕榈绿的颜色，包括还有一个酱紫色，它可能会给一些秋冬的沉闷带来一点有生机的颜色。像这种的毛衣搭了一个这种小皮领的，这个颜色就是可以搭绿色、米色、咖色系都很好看。
3: 商户周女士说，由于今年降温时间早，市场早冬换季也比往年早了半个月。

0: 款羽绒服就要大量登场了。
1: 我们店里面的话会上羽绒服、羊绒外套，还有一些毛衣啊，这种羊绒三层式的这种小外套，慢慢的上冬款了。
0: 在桐乡蒲苑，秋冬装也已全面上新，不少店家今年新推出桑蚕丝羊毛材质的秋冬款式，既轻盈又保暖。其中一字领拼纱设计的新品受到年轻客群的青睐，在海宁中国皮革城，轻中式轻量化成为流行趋势。通过皮料与汗麻、真丝等不同面料组合，让皮衣穿起来更轻便、更年轻。商户陈瑜佳说，他们新推的皮衣做到了薄如纸片般的轻柔，
2: 轻微的防水防皱，压在行李箱里都不会变形的，就是会比较好打理。它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产物，这样子用力去扯它，它都不会撕裂的，卖得非常好。
3: 昨天是世界关节炎日，秋季昼夜温差大，关节疼痛进入高发期，如何远离关节不适，科学保护关节呢？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4: 天气转凉后，关节保暖成为不少市民的养生重点，但过度养护反而暗藏隐患。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朱黎明说，很多老人习惯厚衣包裹身体，长期贴敷膏药其实并不科学。
5: 膏药贴多了，反复的一个高温的一个刺激会把皮肤给它损伤掉，穿的多呢，它会对我的活动造成很大的影响，容易绊啊，容易受伤。第二个，穿的太厚会出汗，潮湿的环境对我们关节炎反而就更糟糕了。其实带一些保暖的护具会比较理想。
4: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关节炎的年轻化趋势愈发明显。浙大二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刘安说，
6: 40岁以上的有30%的人，全球范围之内是有可能得到骨关节炎的。年轻人，尤其是很多喜欢运动的年轻的患者，早期他进行运动的时候出现了这个运动损伤，但是他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再到10年或20年以后，他整个关节就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这个关节病变。
4: 针对目前流行的护关节传言，医生也一一辟谣，比如网传补钙、补维生素D、服用氨糖等可根治关节炎不属实，这类产品仅起到辅助作用。还有很多患者认为关节痛就要卧床静养，这也是典型误区。刘安说，长期不动会造成肌肉萎缩，加速病情进展，科学护关节需坚持以下3点。
6: 一个是减重，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关节的一个保暖，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周围的一个力量的训练，进行直腿抬高、股四头肌的一个力量训练，可以延缓我们整个关节炎的一个进展。
7: 近日，杭州24岁救火小哥娄志军在张雪机车门店喜提张雪82032摩托车，这场跨越8个月的双向奔赴有了最美好的结局。来听萧山台的报道。
8: 拿到心仪的张雪82032机车，娄志军激动不已。这款车搭载张雪团队自研的3缸发动机，曾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夺冠，是娄志军心中的梦想之车。
9: 人就很激动的，我一打开箱子，我一看这个漆水真的深了好多颜色，我真的有点惊艳到我了。颜色红红火火嘛，它主要是夺冠车型其实是在红色的底板上面做的那些拉花嘛，没想到会有这么大呀。
8: 这场双向奔赴要从今年大年初一说起。当天娄志军骑着自己的张雪机车出行，途中发现路边一辆车的引擎盖冒出滚滚浓烟，他当即停车帮助灭火，直到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确认险情完全解除后才离开。这段现场救援视频发布后收获100万网友点赞。张雪在了解情况后许下承诺，可免费置换店内任意一款张雪机车。上个月张雪机车品牌还邀请娄志军远赴意大利现场观看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0: 有温度。车祸无情，相邻有爱。绍兴柯桥区一位村民遭遇严重车祸后急需用血，村民们闻讯自发跨城献血。来听柯桥台的报道。
1: 近日，绍兴柯桥区顾家荡村村民陆大妈遭遇严重车祸，被送往浙大二院抢救。由于失血过多，她不得不接受截肢手术，术后仍急需大量血液补充，但医院血库告急。村干部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在顾家荡大群里发出求助信息。村妇女主任赵建敏说：“
2: 抽血量肯定多了，我群里发一下，然后他们都自发的联系。”
1: 消息一出，村民们纷纷响应，一场跨城的生命接力就此展开。好几位村民向单位请假，第二天一早就从柯桥赶赴杭州献血。经过检查，最终三人成功献血，共计1100毫升。之后又有几位村民陆续赶来。陆大妈女儿朱女士说：“
3: 我们很感激他们了，本来他们没有这个义务的嘛，他们及时的伸手，而且我们根本就没有亲戚关系，就是村里的。”
1: 目前陆大妈仍在医院接受治疗，家属表示用血需求已暂时得到保障。
0: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4: 毕业创业去哪里？
5: 来浙江体彩。
4: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5: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4: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机热机品类权最高只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接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6: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7: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6: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7: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8: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欧方将继续推进电动汽车案企业价格承诺相关程序以及其他复审程序。
1: 外交部网站昨天公布关于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伯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表示，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窜访台湾并接待台独分裂分子窜访，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散布中国网络攻击虚假信息，攻击抹黑中国，造成恶劣国际影响。对于顽固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惩戒措施。中方也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同台独势力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
0: 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昨天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及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电子烟 5.5 万多支，烟丝 2.7 吨。这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和资源化利用。
1: 记者昨天从民政部了解到，截至今年9月底，全国有近78万家社会组织，其中慰老服务类社会组织约 4.4 万家，另有大量社区社会组织活跃在社区村基层一线，参与老龄养老事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各地社会组织主要通过直接参与服务、捐赠款物支持等形式，深度参与养老助餐、探访关爱、心理关怀、日间照料等具体工作。记者还了解到，全国 98.5% 的社会组织没有不良信用记录，绝大多数社会组织年度检查结论为合格。
0: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由我国牵头推动研制形成的首个国际职业教育标准北京协议，即将在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发展大会部长级圆桌会议闭幕式上发布。为落实协议，相关国家行业组织还将签署职业教育合作谅解备忘录。截至目前，已有46个国家认同认可这一协议，我国已与20多个国家、6个领域行业组织完成了签署或者达成签署意向。
1: 记者昨天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今年前九个月，税务部门共停止公布失信主体超1.2万户，其中有1219户失信主体。

0: 46轮460场比赛，新赛季季后赛将于明年4月11号打响。注册期内每家俱乐部可同时注册3名外籍球员，同一俱乐部最多注册6人次。外籍球员整体工资帽限额由赛季固定限额调整为根据俱乐部进入不同比赛阶段梯次设定限额。
1: 国际乒联当地时间12号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凭借在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上夺冠收获的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中国选手王曼玉登上女单世界第一。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他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克兰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方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的后续举措。
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地时间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新增制裁对象当中，超过一半与弹道导弹生产供应链有关。卡拉斯还说，欧盟希望通过扩大制裁范围，增加俄罗斯生产武器的难度、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削弱俄军工生产能力。
2: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当地时间12号说，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他表示，俄罗斯向全球市场供应柴油将有助于缓解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及全球炼油能力下降带来的困境。他预计到今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到350万吨柴油。
3: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00多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之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扰乱胡塞武装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也门政府军一名匿名消息人士透露，双方从当天凌晨开始激烈交战，截至当晚战斗仍在持续，造成双方数十人死伤。
2: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2号说，当天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都命中了目标。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及焦夫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弹道打击。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接近2200次。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2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方针对伊方立场提出的最新意见。

0: 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这个地区的未爆弹药意外引爆所致。军方及安全部队的爆炸物处理专家已封锁现场，并展开进一步调查。
1: 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地时间12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宏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霍尔现为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伍德福德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在诺贝尔系列奖项中，经济学奖由瑞典国家银行1968年设立，奖金由瑞典国家银行支出。
2: 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坚持人民至上，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20年的坚守，20年的品牌，阳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
3: 欢迎拨打浙江之声热线0571-88-110110，或者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阳光行动，留下你的投诉内容，浙江之声帮你维权。
2: 大声锐评。
1: 一度刷屏社交平台的超长蛋挞，在国庆后迎来集中下架，短短一个多月走完从爆红到降温的全过程，这一现象值得烘焙行业深思。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噱头撑不起美食的长久生命力。这款产品靠夸张的长条造型抓住眼球，凭借短视频传播迅速出圈，吸引大批消费者打卡尝鲜。可流量红利来得快，口碑反噬也紧随其后。为维持超长外形，踏皮厚重，馅料偏少，口感大打折扣，再加上分量大，食用不便，热度便很快褪去。近年来，网红美食走马灯式更新早已成为常态，不少商家热衷于追逐流量风口，把重心放在视觉营销、话题造势上，却忽略了食品最硬核的口感和体验。靠猎奇造型吸引的多是一次性打卡客流，难以形成稳定复购，风口一过便只能匆匆下架。流量可以制造爆款，但撑不起长久生意。美食消费最终比拼的还是口味、品质与性价比。网红单品可以作为引流尝试，但不能当成长久的主线。唯有回归食品本身，用好味道留住食客，才能跳出昙花一现的循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行稳致远。
0: 近日，谁来管管现在的小说话题登上热搜，不少读者晒出自己读过的离谱网文，逗乐一众网友。比如写歹徒持刀深深刺进男主胸膛，男人却丝毫无伤，写霸总掏出100万现金砸在别人脸上。人民网发表文章说，类似这样脱离常识、违背逻辑的网文桥段屡见不鲜，暴露出行业的结构性隐患。离谱网文批量涌现，流量导向难辞其咎，精细审核缺位也是重要原因。同时 AI 工具降低创作门槛，进一步放大行业弊病，助推劣质网文野蛮生长。治理离谱网文，平台细化审核标准，行业重拾慢工出细活的耐心，监管部门完善规则，三者缺一不可。唯有各方协同发力，引导创作者回归内容本身，方能形成兼具文学审美与价值坚守的创作风气，守护网络文学的原创活力。网文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但想象不等于乱想，虚构不等于胡编。真正的好故事，恰恰是在合理逻辑与真实情感的基础上，让读者心甘情愿地入戏。守住常识底线，敬畏创作规律，网络文学才能走得更远。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1: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夏兰，责任编辑王浩，主播马月星林，监制于云，感谢您的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北京时间8点整，中国移动光宽带为您准确报时。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1: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5: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4: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5: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4: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我也会生病的。
5: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6: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7: 架设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